0: 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

0: 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8: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2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7: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8: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9: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
6: 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7: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6: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7: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6: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7: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1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6: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10: 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9: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6: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4: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9: 不知道啊，我说啥了？
4: 你好像在骂我。
9: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4: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9: 叫二婚呗。
6: 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
4: 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啊？
9: 中午。
4: 为什么呀？
9: 因为早晚要涨价。
7: 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
12: 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4: 天天说爱我，都 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9: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13: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9: 说了。
13: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
10: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13: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9: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13: 那爸爸你欠债吗？
9: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13: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9: 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4: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
9: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4: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9: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4: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9: 啊，到底是什么呀？
4: 一厢情愿。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13: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9: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13: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10: 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1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11: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10: 为什么？

0: 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1: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2: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3: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0: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他人挺好的。
3: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1: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3: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1: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3: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三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0: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3: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1: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3: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他，一天能把他打哭好几回呢。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3: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1: 这一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0: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3: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0: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的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1: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3: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0: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
6: 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3: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7: 2块。
3: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7: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

0: 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1: 嗯，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0: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阿豪买了一辆六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0: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1: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0: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1: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0: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1: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0: 哦，有多差呀？”“
1: 什么？有多差？”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他参演的影视剧不多，大概

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在她之前，家中三代从艺，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之家。早些时候，任爸爸是一名二胡演员，后面因为要养家糊口。

我便转行做起了销售，现实浇灭了父亲的艺术梦，但男人却没什么抱怨，老婆孩子热炕头，该有的都有了，他也不额外强求什么。父亲老实巴交，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任素汐的性格，对于未来他真的没什么野心。或许真的是受祖传的艺术细胞影响，任素汐打小便喜欢文娱类的活动，在别的孩子都忙着学习数理化时，唯独他整日里背着琴谱去学习钢琴。别人觉得这是在浪费钱，可他的父母却说，既然喜欢那就去做吧。那个时候的任素汐并没有想到，长大后自己的很多勇气其实都是源于这句话。

原本一切的美好在任素汐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疗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姐姐在外上学，妈妈在医院陪床，任素汐就只能借住在邻居家里看别人的眼色生活。班主任想帮帮任素汐，便为她申请了贫困生的名额，本应该有400块钱，可学校迟迟没发下来。有天放学，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塞给了任素汐。任素汐虽然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但还是收下了，转身就跑去了商店，买了些面粉和挂面送到邻居家，小心翼翼地问他们能不能让他再

多住些日子。他整日整夜地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够好起来，可每次去看望父亲，父亲都比之前更加消瘦，直到最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直面了死亡，这就是所谓的一夜长大吧。后来年少时的经历让任素汐敏感且细腻，总是能够体会到每个角色内心的悲苦哀怨，一颦一笑都恰如其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儿，终会变成你的一部分，这就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也是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他过得很辛苦，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嘛，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有段时间，任素汐去电视台做实习编导，白天风吹日晒，晚上熬夜剪辑，工作量巨大不说，一点都没有最初学艺术时他一直渴望的幸福感。说实在的，任素汐也想结束这样的生活，但转念一想，他就确实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空有一身力气但没地儿使，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任素汐再合适不过了。

0: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
1: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她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流露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

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就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首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

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也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
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行情一降再降啊，它往下降，它其实它整体来说有些楼盘它有些户型它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0000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的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
那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淀出。

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新城你想要看到一万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云悦新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叠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叠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7: 有财经。
6: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8: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

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它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
对吧？我觉得。

0: 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那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再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期，如果1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 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真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陶安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很高兴呢每一天都和朋友们一同关心我们家里的那些装修的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抖音之这个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我们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如果您在收听装修大师的时候有所遗漏，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回听，非常的方便。好，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854531123为您开通啊。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的环节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此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最近呢有不少商家也会和琪姐聊天啊，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关注家装避坑，也关注家电实测啊，同时我们的户型改造以及厨房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帮助每一位想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准备入住等等这些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当您变成门内专家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少踩坑，少花冤枉钱，不仅装得舒心，而且住得安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厨房家电的一个问题啊，嵌入式的蒸烤箱。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田欢田总呢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偶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好，首先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田总。田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呢列入我们今天必须得要讲的？第一要和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蒸烤箱的这个投诉或者是争议，它是一直都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属于一个鸡肋的一个产品，为啥呢？我要不然就是蒸箱，要不然就是烤箱，对吧？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电器来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特别想购买这样的电器，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又想选择具备蒸箱功能和烤箱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如果我能有这样一个融合式的一个电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网上的评价和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啊。
1: 对
0: 啊，有一些呢就说它特别好啊，就特别喜欢它；有一些人呢就说它就是一个鸡肋，特别矛盾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田总呢深耕我们电器行业
1: 16年了，
0: 是非常的专业，也来跟我们分析

0: 小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小家电的存在呢，它就会很拥堵，台面上全都是各种小的家电，在做蒸啊或烤啊等等的时候，它不如这种大的单独的嵌入式蒸烤箱镶在橱柜里、嗯、第一是美观，第二是它的这种出菜率又高，它的箱体的容积要大一些、嗯、然后温度啊等等啊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单蒸单烤，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种一体机，把蒸的功能、烤的功能、微波的功能、炸的功能都汇到一个机器上面。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样。
1: 哎，其实你说、嗯、从蒸烤箱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设计之初它这个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啊，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个家电，你说摆在我们的这个厨房里边确实也不现实啊。
0: 嗯，
1: 就现在我都想巴不得我们家这个电饭煲都能够放到一个电器里边，直接就把它解决了哈。
0: 可以的
1: 啊、哦，也可以啊。哎，我觉得这个蛮好，这是我最想的。
0: 蒸烤箱也能蒸的功能是可以解决蒸米饭，它而且是那种老式的、嗯，像我们最早的就是咱们蒸米饭都是在锅里放个篦子、
1: 嗯，
0: 上面用一个盆放一些米蒸熟，
1: 哎、对，
0: 原汁原味的这种。
1: 很多朋友呢、哎、是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米饭，又知道喜欢吃大锅饭嘛，
0: 哎，
1: 吃食堂的米饭为什么比我们家里边做的好吃，很多人说那是蒸箱蒸出来的
0: 对
1: 吗？不光光是米好。所以我也是在想，那你知道我们家里边现在就实实在在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什么电器呢，
0: 嗯、
1: 我们的电饭煲是有的，烤箱也有一个、
0: 哎、
1: 我们有一个蒸锅、哎、你看啊、哦、你说，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个摆的到处都是，
0: 对、
1: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产品能够把它全部的集合了合成了，就占小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0: 需要大容积，目前它只需要一个600×600的位置就可以现在橱柜里了、嗯、解决所有的这种小、
1: 哎、是的。你说我们家里面的厨房大吗？我觉得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面积还真的是不属于小厨房，
0: 嗯，
1: 但是依然看着台面上有这些东西，心里边啊，心里边不好受。我是觉得
0: 需要去整合一下。
1: 哎，对，哎，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就来说啊，
0: 嗯、
1: 这因为我亲戚家里边有这种蒸烤箱，
0: 嗯，
1: 所以他呢就觉得他这个一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哎，就是属于这个神器了啊！这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觉得它非常的适用。
0: 对，
1: 而且它还取消了一个，就是它不用它的那个消毒碗柜了。啊，他说我直接就用这个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蒸箱一开的时候，他说，就把整个碗盘放进去就能够解决
0: 高温蒸一下、
1: 哎、
0: 因为像原来最早的这种消毒方法是放到锅里煮，
1: 哎，对，是的，的的确确是
0: 这
1: 样，这
0: 是一个方法
1: 啊，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实用，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它是鸡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前两天呢就接到有位消费者的这个投诉，
0: 嗯，
1: 他是蒸烤箱，他说我是一机两用的，结果在我取烤的这个食品的时候被蒸汽烫伤了，
0: 嗯，
1: 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哎，就我们这是专家，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0: 其实应该是这个使用方法上的不对导致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种集成灶下面的这种蒸烤箱、
1: 啊、对，是的啊。
0: 因为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只有集成灶的下半部分的这个蒸烤出现过这种半蒸半烤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这边蒸那边烤、
1: 啊、对，是的，它就是，
0: 然后它应该是在打开使用上的问题、嗯、
1: 但是你也知道它只有一个，我看了它
0: 打开只有一个、
1: 哎、对，
0: 里边是两个小腔体，
1: 哎，对，是的。
0: 那
1: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啊，就是这个一箱如何解决它既蒸又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
0: 嗯嗯嗯，
1: 但它从它受伤的这个手部烫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让我们来调解啊。首先，咱们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它是使用问题还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
0: 嗯，产品质量一般是存在于说它不工作。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他在拿烤的东西的时候被蒸的那边的蒸汽给烫伤到了，
1: 哎，
0: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使用方法上可能自己没有做到绝对的注意，然后这个我前提还是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方的导购人员。

0: 员或者是售后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教他怎么正确的去使用这款机器？
1: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关键的啊。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方，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复跟我们沟通，也反复的给我们展示，它是蒸跟烤确实可以同时做的啊。上面一盘是蒸的，下面一盘确实是烤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说，既然产品质量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就是没有教会他，他确实是买回去了。
0: 注意事项。
1: 哎，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是不是要多了一个防止入坑？你这个坑使用也叫坑，对吧？再好的东西，你不会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鸡肋。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最近接到了很多有关于面部美容仪的这个投诉。他说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它不动。没有感觉，但是品牌方来了之后，他说其实，你按一下是他已经开始操作了，他没有过热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你是会买，你频繁的从这个网上就不停的在买这样的，哎，你觉得好你就买，但是你不会用，这个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田总你也。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那我们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蒸烤箱有没有。
0: 有，因为我们的蒸烤箱现在其实随着客户的这种需求，我们最多的功能一个蒸烤箱已经达到了蒸烤微炸，
1: 蒸烤微炸
0: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原来家里所具备的这种大件的电器，基本也都给你包含在一个蒸烤箱里。
1: 空气炸锅也不需要，
0: 不需要了。
1: 那就这样的一个机器，我觉得它是其实从满足消费者的诉求来讲，是一击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但是，这个是不是使用起来也需要技巧的？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客户对于这种食品的口感要求会比较高，他希望烤的东西是外酥里嫩，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机器它共同使用到先蒸后烤的功能，然后像这种组合功能多段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让客户再去自己选择操作这个机器，在不专业没有用过的情况下，他是比较纠结的，那就会导致于以后不用了，那这个机器就闲置了，就会形成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后吐槽啊，蒸烤箱没有用，还是用哪个方便，然后就很鸡肋，这种评价就出来了。
1: 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的电视机是一样的，很多老人为什么他不喜欢电视机，原因很简单，操作起来太复杂。
0: 对，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瞒您说琪姐，因为我可能比较忙，晚回家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电视对于我来说开机现在是简单了，调别的频道啊，调其他电视搜索呀、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1: 啊。你很着急，你不停的在各个画面上切换，因为我也试过啊，我发现我这个操作还不如孩子更灵活。
0: 因为我不经常用它，它就变成了对于我来说很激烈，我不看电视，我刷刷手机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蒸烤箱也一样，它作为一个家里当时装修花一个稍微高额一点的价格，属于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结果客户买回家是跟风的，当时可能哎他家有我家也要有，现在流行装这个我也装，那装完之后不用，那就变成了鸡肋的产品。但是如果像您说的，您家里人他用完这个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蒸箱也不用了，蒸锅也不用了，就用这一个产品，一下一锅就能蒸出米饭、蒸出菜、蒸出鱼、蒸出肉，对吧？然后觉得很好，那就是经常使用，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生活品质和节省烹饪时间的一个产品。
1: 哎，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感觉不到，尤其是上班一族。我上次听了他们在讲这个，集成的。蒸烤箱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便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手机遥控，但是早上上班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放进去了啊，就分区域放好了之后，快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它就打开它，等到他回到家里面
0: 可以吃了，
1: 哎，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
0: 是的，
1: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来，为什么反复要讲呢？如果你还没学会，它就是一个鸡肋，那这就需要我们的品牌方给提供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
0: 哎，
1: 或者是售前售中的这样一个教育。
0: 需要的。其实也不瞒您说琪姐，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左右我就去了一个我好朋友家，然后他家有4个宝宝，让我去教4个宝宝。

0: 怎么使用蒸烤箱和洗碗机，因为它也是新装修的材性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孩子们他原来对这个是不懂的，但是他四个孩子有人会喜欢做饭，有人可能喜欢爱吃，然后不太会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那我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我去一个一个把每个孩子都教会，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上，怎么用手机去操控远程，爸爸也下载了，孩子也下载了，然后教会他们之后，哎，他们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教的。爸爸还特意邀请我去家里去教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然后爸爸平常没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也没有时间，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饭了。那教会使用之后，他们觉得嗯挺好的。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谁家这么幸福，有四个宝宝，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啊。
0: 是的，因为原来我去年是做过20个家庭的回访，然后上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不太会用这个机器，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比较强，如果说我能够去派我们的售后师傅上面去教学，我就去教，因为有时候在新装客户换装客户的时候，家主不一定在现场，他也没有做饭的场景，所以当时我们师傅去覆盖服务的时候，只是说把机器的联动教好，但是最后的这个使用端口没有收回来，没有教会客户，所以我们就有出现了，我要求我的导购人员上门为你的客户负责，我的这种客情客户我也要亲自上门。
1: 哎，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到这个我们老板电器的这样一个教授的一个现场啊，我们去开个直播，我们现场来做一做菜，
0: 可以的，非常欢迎，
1: 看一机多用究竟怎么用啊，怎么又蒸又又烤又煎，又炸的，
0: 对，可以的，
1: 我们把这一个机器把它用全了，我们看看究竟是按哪个按钮它解决什么问题，
0: 可以的
1: 啊。好，那到时候我们预约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来看看我们到时候发的这个预告海报啊，看看一同现场来学一学，
0: 我们来见证一下怎么样一个蒸锅解决四菜一汤。
1: 哎，是的，
0: 加米饭。
1: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没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老板电器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申请。嗯，好，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它这个踩坑跟产品没有关系，跟产品的理念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人为的，人为就是其实我是不会，所以说但是我又想买，
0: 嗯，
1: 就发生了。
0: 对，
1: 就是我不会用这个机器，但是我很想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你说你看，从我们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买产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需要我买什么，而是别人买什么我买什么，
0: 哎，
1: 都跟风买，对吧？
0: 对，嗯，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哈，你像其实我做厨电，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的晚上应酬就要多一点，其实我下厨的时间现在也比较短，其实在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下厨，我会喜欢给宝宝做一些烘焙啊饼干之类的，我会闷在厨房里一个下午，那我就觉得我的蒸烤箱的实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用的，当时还是那种台式的小烤箱啊。
1: 哎，对。
0: 然后后来我做到老板电器这个品牌之后，我觉得嗯，产品很好，一直在跟进，跟着这个变化去做。然后一日三餐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现在我们追求这种健康的生活，会喜欢蒸的多一点，少调料，对吧？然后孩子呢，就算是烤的炸的，我也希望在家里用蒸烤炸，用空气炸的功能去给他做炸的食物来吃，做烤的食物来吃，少放调料，科技狠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利用率非常高的这种家庭，你真的是有时间去做的时候，那 OK， 你选择这个东西是绝对不鸡肋，是实用的。如果你是跟风购买，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是摆样好看，你以后又不用了，他可能会评论啊，我一年也不开一次，那这个就很鸡肋了。
1: 嗯，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更要求大家理性一些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回想一下，如果我是经常来做饭的，我们是建议你来购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说我经常下厨啊，那怎么办呢？我又喜欢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我又不想到处都是电器，那就预留好位置。
0: 对。
1: 人家说我们厨房是可以预留这个位置的，对吗？
0: 如果是这个预留的话，我建议是在前期水电的时候就预留，因为家里的这种小家电普遍用的可能是十安的这样一个插座，但是蒸烤箱的这种功率会比较大，2600瓦、3000多瓦，现在产品功能越多，它需要的这个瓦数越高，功率越大了，那就需要去留，基本上是要留到16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如果说你后期只是留的位置，你的电线不支撑，就会出现你后期工作的时候总跳闸。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装修之前就要把它预留好。那么就这儿就提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投诉，我这个蒸烤箱是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那就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0: 家里的电线预留不对了。
1: 那也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只能和我们装修公司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个线。
0: 对
1: 吧，
0: 电线这边要去改成16安的，要去动一些，因为电线原来都是预埋的，那后期如果你想用的话非常麻烦，可能要开墙破土
1: 是的，
0: 对的，
1: 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就外装就会丑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会把这种厨电的安装前置掉，你要改造的话都会提前去说，然后去在电的这块就解决一下。
1: 所以说从您装修之初，您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和您的设计师沟通好。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厨房电器，咱们先去，你比如说我去老板电器前去看，我选好了之后，那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沟通一下，
0: 对，
1: 那需要跟我们的家装设计师进行哪方面的一些匹配的设计，对吧？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防止后边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的，
1: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智能马桶用了之后，有些朋友给我讲，说我没有插座，你知道吗？我又专门从外面拉了一根线，其实这个本来美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看都不是那么美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设计出的想法有关系。其实你要找到设计师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其实我们之前是反复沟通过了，他说我不需要的。他不需要和你不设计不预留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吧，就是这种消费纠纷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产生的。那消费者回怼他的话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说我不专业呀，
0: 你是专业的
1: 啊，我现在是不用，但是你得给我留一个呀。
0: 对对对对，
1: 你要这个装修还是可以拓展的，
0: 长远性，因为这个家装修房要住到十几二十年。
1: 其实这个话题呢还有很多啊，要聊的话还应该聊很久啊。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啊。
0: 好的，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咨询我们田总，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田总的，我们现在展厅是蛮多的，是吧？可以现场学。
0: 对，像海州区的话，只要是老板电器的专卖店，包括商场的苏宁、京东、利群，全都是我们制作的。
1: 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啊，你说我想去学习，包括这些厨艺的一些学习，电器的使用的方面的学习都可以去啊，因为这个提供的是公益的一个课堂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九零点二，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哎，我们都知道啊，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所以说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共同打造了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们在这里欢迎您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这件事儿。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随时啊在当天或者是隔天来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致力于把专业的医学知识啊和日常的生活有机的联系起来，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肝脏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和解毒的器官，病毒性肝炎是我们国内高发传染性的肝病，但是呢，不少市民对甲乙丙戊型肝炎分辨是不清的，普遍存在过度紧张或者是疏于筛查轻信偏方乱治这些认知的误区有人认为肝炎其实离自己十分的遥远，即便查出我们的肝炎病毒感染也比较不愿意去就诊最终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会紧扣病毒性肝炎相关防治指南，系统的来请我们的专家为朋友们讲解肝炎的筛查、预防和规范化诊疗知识。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肝病科肝病科的主任邱月医生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连云港市医学会感染病学会感染病学会学分会委员咱们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消化系统疾病防治委员会常委，连云港市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好，首先欢迎我们的邱准。邱准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月。那非常荣幸呢来到健康临港栏目，和大家聊一聊病毒性肝炎规范化防治知识，帮大家来厘清肝病的认知误区，学会科学护肝。
3: 那邱主任啊，首先我们要请教您，我们常说的这个病毒性肝炎它分几种啊？很多市民呢是分不清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啊，就比较多啊，这几类肝炎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4: 啊？这也是我们市民啊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临床常见的病毒性肝炎呢，它是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那各类的病毒传播途径、发病特征以及它远期的危害呢，差异是各不一样的。那首先第一类啊，是甲肝和戊肝，它是属于这个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甲肝病毒呢，常常藏匿于受污染的生水、生鲜海鲜以及不洁的熟食中。那戊肝病毒呢，它多数由这个未熟透的像猪肉呀、水产啊、污染水源而引发的。二者呢，均是通过病从口入的方式来感染。那两类肝炎呢，以急性发病为主，通过规范治疗后大多是可以痊愈的啊，极少数会转为慢性肝病。那第二类呢，就是乙肝、丙肝、丁肝啊，传播途径呢是以血液、母婴、无保护性行为为主，像日常共餐呐、握手啊、共用办公物品这些是不会造成传播的。那乙肝和丙肝啊，它最隐蔽的风险呢是在于早期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极易发展为慢性肝炎，长期持续损伤肝细胞呢，多年后就会逐步发展到肝硬化，甚至呢诱发肝癌。那丁肝病毒呢是无法单独感染人体的，它仅能依附乙肝病毒叠加感染，从而会大幅加重一个肝脏的损伤。
3: 那了解完这些知识之后啊，我们还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因为不少市民觉得哈，只要是我没有乏力，我皮肤不发黄，这些不适的这种症状，肝脏呢就是一定健康，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肝炎筛查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
4: 那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健康认知误区啊。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像人体的肝脏呢，就像家中的净水器一样啊，它的代偿功能呢是极强的。那即便有一部分的肝细胞受损，那剩余的肝脏组织仍然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所以啊，身体是不会发出像疼痛啊、乏力这样一些预警信号的。啊，但是等到出现像眼黄、皮肤黄、全身疲惫、腹胀、肝区隐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肝脏损伤往往已经不可逆。那对照我们的这个防治指南啊，定期筛查呢是阻断慢性肝病、预防肝癌的核心手段。大量的乙肝、丙肝感染者啊，是属于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自身不知情啊，既耽误了本身的诊疗啊，也会存在无意间传染家人的风险啊。所以早筛查、早干预啊，能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的发病风险，长期来看呢，也能大幅度的减少后续的治疗开销。
3: 那么说到这个筛查啊，很多朋友都问，我每年都会有定期的体检啊，这是我们上班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朋友问，就是我很少去做这个体检，因为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孩，小孩您知道我们没有固定的这个体检啊，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上建不建议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些知识，为了预防我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风险，要不要就是全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病毒性的筛查
4: 啊？那结合我们这个病毒肝炎防治要求呢，它筛查是主要覆盖一些高危人群的啊，针对性的做一些筛查的不同隐患啊。像对于我们第一类的消化道传播的疾病甲肝和戊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像长期在外就餐的啊，喜食生鲜海鲜啊，集体食堂就餐的，以及孕产妇啊，都是这个高危人群。那甲肝和戊肝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恶心、黄疸等症状。那特别是对于孕妇啊，感染戊肝以后，还可能会诱发一个重症的疾病啊。所以呢，尽早的筛查啊，是可以及时隔离治疗，避免家庭单位聚集性的感染。那第二类对于乙肝的筛查啊，主要是针对有乙肝家族史啊，或者说配偶是乙肝病毒阳性的啊，有输血史，有纹身、纹眉。共用针具啊，以及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和新生儿啊，都是重点的筛查人群。 那特别是主持人刚刚提到新生儿我们的出生啊，它是

0: 可以通过这个母婴组端啊，特别是针对这个孕产妇是这个乙肝患者的人群。那成年人呢，通过乙肝五项的检测呢，是可以判断自身是否具备一个保护性抗体的啊。如果说没有抗体的这部分人群呢，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来建立主动免疫屏障的。那还有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丙肝啊，我们丙肝呢往往也被称作这个沉默的肝脏杀手啊，就是它感染的时候呢是可以很长很长时间，甚至达到数十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啊，但是它的病毒呢是会持续侵蚀肝脏的啊，特别像有既往的输血史的啊，有静脉吸毒史，以及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洗牙呀、纹身啊，还有多性伴侣的人群啊，我们是要求必须要定期筛查的。那对于丙肝呢，我们目前是可以有一些成熟的药物啊，口服抗病毒药物啊，来实现临床治愈啊，大部分人群这个治愈率啊都是蛮高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啊，长期漏检的话，多年后它也是会发展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
1: 那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对吧？
0: 对。是我们定期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除此之外呢，筛查还能区分急慢性肝炎啊，同时呢也可以排查是不是有乙肝合并丁肝或者乙肝合并丙肝等多重病毒叠加感染啊，以免造成多种病毒同步来损伤肝脏。
1: 那说到这儿呢最近呢有几位朋友来咨询啊，就是自己呢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说的小三阳啊，他说前段时间呢家里边亲戚有人查出这个丙肝来，就是发生了这个肝腹水啊，也挺严重的啊，就是说这件事儿，说自己要不要跟这个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经常在一起聚餐嘛，要不要一起去做个相关的这个筛查。
0: 其实我们讲啊，刚刚提到的像乙肝和丙肝都是这个血液传播这个途径是为主要的。那对于共餐啊，就是一起吃饭啊，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接触啊，它的传染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但是如果说您担心的话，是可以去检测一下肝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肝功能异常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筛查是否有这个乙肝和丙肝的这个病毒感染的可能。
1: 但是就比如说我就是内心比较紧张啊，其实我也不是说易感人群，而我在体检过程中我增项是可以吗？增项把这几种病毒筛查一遍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但是也是分情况哈，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乙肝抗体了，就是我之前接种过这个乙肝疫苗产生了一个保护性抗体的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
1: 其实但是你又发现我们每一年体检它都有那一项，就是查乙肝的这个是都有那一项，对吧？就是我你说我是在上面加一个丙肝这些是可以的吗？因为我听这个丙肝是沉默的这个杀手嘛，对吧？因为它没有什么反应。
0: 对，确实
1: 我可以，就因为我紧张我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至少查完了之后我放心哈。
0: 对，这个也是减少我们一个焦虑方面，新生问题可以同步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备孕的这个宝爸宝妈你说我在备孕过程中这个是第一要查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听完了我们邱主任的讲解才明白其实身体没有症状咱们也不能忽视肝脏的隐患。那么针对这五类病毒性的肝炎，咱们指南推荐的核心的预防措施是什么？咱们普通市民在生活中怎么去做好防护避免感染呢？
0: 其实呢这个也很简单啊我按照那个不同的这个传播途径分成两类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第一类呢我们就刚刚提到的甲肝戊肝作为消化道传播的疾病，那它核心的防护原则就是管好饮食入口，那还有像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主动接种疫苗对于儿童餐饮从业者还有经常外出聚餐的人群我们优先接种甲肝疫苗，那对于畜牧业从业者孕产妇以及喜食这个生鲜水产的人群建议接种戊肝疫苗是可以来构建一个主动防护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饮食卫生这方面不饮用生水肉类海鲜彻底煮熟，饭前便后规范洗手 啊，尽量少光顾卫生条件比较差的一些路边摊贩啊，还有像生熟的这个食材刀具砧板呢，最好是分开使用啊，这样是可以杜绝一个交叉污染的啊。
1: 嗯
0: 啊，那对于第二类就是乙肝、丙肝、丁肝这种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疾病，它的核心防护原则呢，主要就是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啊，包括像疫苗的接种啊，我们讲乙肝疫苗是第一道防护屏障，那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的，或者体内没有保护性抗体的成人和儿童啊，都是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啊来达到这个主动防护的。那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啊，在分娩后呢，新生儿是需要立刻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来进行母婴阻断的啊。我们讲现在母婴阻断其实成功率蛮高的啊，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1: 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0: 啊！是的，是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规避一些高危的行为啊，比如说像在没有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无资质的这种小店啊，纹身啊、打耳洞、洗牙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高危行为。那还有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啊，像输血、透析等侵入性的操作呢啊，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是如果说伴侣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者的啊，那我们是建议在性生活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套啊，避免这个交叉感染啊，并且定期呢要复查肝脏的相关指标啊。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啊，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丙肝呢它没有疫苗可以接种，但是呢如果你查出来丙肝抗体阳性，然后有丙肝病毒复制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啊。对于丁肝病毒呢，它是仅仅能够感染乙肝感染者啊，所以如果我们从源头上避免了乙肝病毒的感染的话，也是可以杜绝了丁肝的感染的。
1: 哎，这个丁肝病毒只能感染乙肝感染者，
0: 是的，它是不能单独存在人体。
1: 如果您没有这个乙肝，我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做筛查，就不用做这个丁肝的这个筛查，
0: 对
1: 吧？
0: 如果没有乙肝，确定没有乙肝，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考虑丁肝了。
1: 对，其实甲肝和戊肝可能我们的感触呢更明确一点啊，这个一经感染这个反应非常的强烈，
0: 是
1: 嗯，可以能够自己的感觉出来哈。
0: 对的，相对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来问，就是说到这个肝炎，很多朋友说我呢这个肝脏去查这个查血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转氨酶总是高，但是我乙肝呢这些病毒什么都没有，像这种情况，还有脂肪肝并发脂肪肝，像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这个关注呢？会不会和病毒性的肝炎一样要提醒我们的注意？
0: 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只要是你的转氨酶升高了，就提示呢你的肝功能已经出现异常了，也就是说肝细胞是受损了。刚刚主持人提到，如果说已经排除了病毒性肝炎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引起我们的肝功能损伤，包括像饮酒啊、脂肪肝，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包括这个甲功和糖类、脂类代谢的异常啊，都是会引起我们这个肝功能的异常的，所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病毒性肝炎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其实肝脏。生病了之后它并不会有很强烈的这个反应啊，除非你是感染了甲肝或者戊肝啊，你可能会感觉难受，那其他时候啊还是非常沉默的啊。那说到了这儿，然后再来说一个乙肝，为什么说到乙肝呢？很多朋友就讲这乙肝，我以前就是乙肝小三阳，我去治疗之后呢，就它会有一个检查是病毒的低数啊，就是非常的低了啊，那么医生呢就说这个不用治疗了，已经就是属于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但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劳累过度，突然去体检的时候又发现他这病毒呢又查出来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毕竟网上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偏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刷刷手机都能刷出来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号称可以护肝的这些保健品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进行治疗，还是我们应该前往正规医院去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这其实在我们这个 日常门诊的接诊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就是好像说我这个病毒反反复复治不好，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些偏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1: 哎、
0: 这个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不完全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偏方的成分首先我们不是很明确，它很多的药物成分对肝脏损伤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自己不太清楚。再一个呢，对于乙肝病毒的治疗哈，我们现在讲它的病毒呢是不可能彻底清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呢，它是可以达到长期抑制病毒复制，保护肝细胞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可以一部分是阻断病情像肝硬化肝癌的进展呢，使得患者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些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我们特别是提醒有一部分中老年人群啊，会擅自换药，会擅自听信一些偏方，最终造成什么呢？药物性肝损伤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对于这个丙肝的治疗呢，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问题啊，我们的疗程也就3个月。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然后呢大部分患者是可以坚持的，那这个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的，而且是越早开展治疗愈后越好啊，因为时间长的话呢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肝硬化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在确诊病毒性肝炎以后啊，务必前往正规医院啊，像肝病科和感染科都是可以来接种我们这部分患者的啊，然后通过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偏方和一些这个保肝保健品之类的啊。
1: 哎，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广大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有问题咱们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啊，去到肝病科感染科去就诊啊，不要轻信啊各种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说法。还有啊，就是这个我已经去医院了，那么在这儿您还有什么提醒没有
0: 啊？如果说已经听从我们的医师指导啊，正规规律的服药的话啊，还有一点是需要提醒什么呢，就是在服药期间我们也是需要定期来复查，来动态监测一些指标的啊，包括我们的病毒这个载量的复制情况，还有这个肝功能肝脏影像学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会根据你定期检查的结果来实时调整一些用药方案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起居方面啊，我们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是一个需要严格的戒酒啊，因为酒精呢会与肝炎病毒共同来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啊。还有在饮食方面啊，尽量是不要高油高脂的食物啊，避免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的一个叠加损伤。那平常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休息啊，尽量不熬夜，避免过度的劳累啊，从而降低肝脏的代谢负荷。
1: 嗯，那说到这儿，不同人群的筛查随访周期是不是也不一样呢？比如说咱们健康的普通人、乙肝携带者，还有中老年人群或者孕产妇啊，他们分别多久啊应该检查一次呢？
0: 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讲呢，比如说没有这个肝病家族史的啊，也没有一些高危的暴露行为的，那我们建议1到2年啊做一次乙肝5项的筛查。那对于经常外出就餐或者喜食生鲜海鲜的人群呢，可以定期加查一个甲肝和戊肝的抗体啊。那如果本身已经有了乙肝病毒携带或者是慢性乙肝的患者啊，如果在抗病毒治疗病情稳定后呢，可以每6个月来复查一次肝功能和乙肝病毒 DNA 以及彩超啊。如果是病毒复制活跃啊，刚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我们是建议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啊。那对于这个丙肝治愈的人群啊，治愈后前2年啊，每半年查一次。如果定期复查它没有什么复发的症状的话呢，可以调整到每年复查一次啊。那如果是有肝病家族史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长期饮酒的人群啊，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肝脏的超声和甲胎蛋白的检测啊，并且定期全套筛查一个肝炎指标。那如果有备孕计划的啊，我们在孕前呢是必须要完成甲乙丙戊这些病毒性肝炎病原学的筛查的。
1: 嗯，就是说咱们甲胎蛋白是防止有肝癌是吗？
0: 对，是肝脏肿瘤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么对于儿童群体啊， 想新生儿出生后第一时间完成乙肝母婴阻断啊，在学龄前呢是需要这个完善乙肝五项的一个检测的啊。
1: 嗯，
0: 那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如果说在两次筛查间隔期内出现了比如说乏力呀、皮肤眼白发黄、恶心厌油啊、右上腹隐痛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不要再等待固定的体检周期了啊，建议您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1: 嗯，那我们这个邱主任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邱主任今天结合了我们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完全梳理了甲乙丙丁戊五类肝炎的传播途径、预防手段、筛查标准和规范化治疗的方案，纠正了很多年我们这个肝病认知的这个误区啊。我想通过今天的讲解，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咱们病毒性肝炎是可预防、可筛查、可控制、可治愈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能放任忽视它，要定期的进行筛查，科学的进行防护，规范就医，是这才是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肝脏健康呢，其实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牵动了我们全家，所以说做好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才能够筑牢全家人的防线。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这个知道啊，就是我们病毒性的肝炎和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我们的生活品质呢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这儿呢，希望我们全体朋友都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有问题第一时间到我们医院的这个肝病科或者是传染病科啊进行咨询啊。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邱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
0: 啊。我们是每个周一的门诊
1: 啊，周一的门诊，
0: 专家门诊
1: 啊，在第四人民医院。
0: 是的，
1: 好的啊。那非常感谢邱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2022年春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晓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 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 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 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

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青现象的论文，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青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
陈玉坐在病床上，向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至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

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25%。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翼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 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丁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玛菲大十字。他们赎回古老的圣让巴普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2.5个世纪，阿玛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4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8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8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8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8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2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纵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1000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10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森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森格莱阿， 雨晴在森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

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消灭信息小红点不再是专属处女座的心结，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呢是围绕着手机的消息声运转的。等待绿灯的30秒可以看完一个短视频，坐电梯的10秒可以刷10条朋友圈，在电影院看电影更是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屏幕。人们呢仿佛一个个或坐立或行走的手机支架，这呢并不是幻觉。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2年6月，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了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又提升了1个小时。那么被算法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还能自救吗？在豆瓣上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反抗这种被支配感。在他们当中有3万多人参加了反技术依赖小组，2万多人加入了数学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都在践行着同一件事，远离屏幕计划。为了戒断手机，小组内的网友是招数用尽，有网友啊在2021年购入了一个传说中的禁欲 box， 一个自带时间锁的透明盒子，在设定时间到达之前呢，手机是无法被取出来的，强行让使用者跟手机产生物理距离。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会觉得很尴尬了，比如忘记关掉的闹钟它会响个不停，但用了这个 box 一周不到他就多读了2-3本书，而且把睡觉时间也提前到了11点左右了。也有人呢尝试在成瘾工具上下功夫，比如说下血本买了一台墨水屏手机，因为屏幕灰扑扑的，绝大部分精心拍摄的商品呢都失去了吸引力，看视频呢也仿佛在看黑白电影，让人直接失去了看下去的欲望。当然还有人靠着意志力克服网瘾，把自己想象成世外高人，假装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断网拒绝社交，把自己呢当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让手机呢变成一块真正的砖。当然这些网友在践行的就是美国作家卡尔纽波特所提出的数字极简主义。他认为呢，现代人呢就要把在线时间聚焦在少量经过精心挑选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呢将有力地帮助你去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然后呢愉快地错过其他事。他把数字科技产品呢跟潮流的上瘾的东西相比，烟草公司只想要你的肺，手机应用商城只想要你的灵魂。这种成瘾感呢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当我们准备认真努力时，仿佛全世界呢都在挡路，外卖平台会提醒你需要选个咖啡来提提神了，朋友圈的小红点在召唤你，你的朋友又等着你去点赞了，微博呢也会给你推送消息，告诉你某个热搜又爆了，各种 APP 上的摇一摇跳转功能呢更是让人深恶痛绝，它甚至都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就直接落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网页上，每一种软件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在手机上散步一圈之后，你终于打开了电脑，正准备敲点什么，又被右下角的动起来的弹窗它带走了视线。短视频呢是最容易让人掉入时间黑洞的产品。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是最为明显的，达到了9.6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1.5%。粗制滥造的特效，疯狂洗脑的 BGM， 一个个琐碎的片段，让人记不住的信息也不需要思考。即便许多人认同刚刚刷走的是垃圾，是不可取的，是没有营养的，但也不要紧，因为永远有快速接上的另一个内容让你有所期待。我们就这样1分1秒被分散了注意力，被一根网线牵着走，成为了手机的提线木偶。因此呢，越来越多的网友在加入数字极简小组之后呢，突然觉得人生啊神清气爽。还有一些组员呢还加入了这个草履虫计划，这个项目呢是一位心理老师在2022年8月发起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一心二用，上厕所要拿手机进去看，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找个综艺看看，工作时同样如果打开文件卡顿要马上找点

东西来填补这段时间，但可能啊，这明明只是卡顿了一分钟，他也不会把它错过的。他希望呢，自己像草履虫一样生活。草履虫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草履虫啊，是一种身体很小、圆筒型的原生动物，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虽然草履虫的寿命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昼夜，但它的生命状态呢，让很多人神往啊，一生专注只做一件事情。手机呢，对于年轻人生活的入侵方式跟从前也不太一样了。在过去呢，手机代替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物件，比如说钱包啊、证件啊或者相机。但在今天呢，它开始取代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了，甚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观点、社交和恋爱方式。那么当我们行走在电梯里、地铁里，各类视频循环播放时，就连打个出租车，后排座椅的前方也开始挂着一个小电视，吸引你去扫一下。那么各种电话卡的套餐呢，也在推什么无限流量卡，如果你还没有拥有，就要面临流量的恐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月没过完，流量它用完了。每个 APP 都在推个性化的推荐，但其实都大同小异。移动充电宝呢，也是遍地开花，就是精准拿捏住了年轻人手机即将没电，已将即将陷入孤岛的这种焦虑的心态，不然他们也没什么生意。手机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就是停不下来。我们的手机型人格也在被塑造当中，也就是越发追求快速成型的观点和快速飙升的多巴胺。特别是当一件公众事情发生时，网民呀，习惯去查看热搜，在高赞的评论中选取一种观点来替代自己的思考，不知不觉呀，就被这口水战卷入洪流。然而尽管信息在爆炸，但对于大脑产生积极意义的内容是越来越少的。集中注意力是现代社会最值得珍视的稀缺品。无论啊，你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呢，以为自己的手机丢了，显得十分焦虑不安，在包里、口袋里不断地去翻找这个手机，就像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一般。有调查显示呢，手机成瘾程度与焦虑、抑郁状态呈正相关，对手机越上瘾，焦虑值和抑郁值就会飙得更高一些。其实早在2019年呢，国家网信办呢就推广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有网友发现哈，需要防沉迷的远远不止青少年。他的外婆自从玩转智能手机之后呢，就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往家族群里转发各类谣言，还学会了在拼夕夕上啊买一堆无用之物，不爱到楼下遛弯了，也不像以前爱说话了。可见需要进行数字体检的远不止年轻人，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思辨能力比较弱，当他们被洪水般的手机信息束缚时，情绪呢就会变得更大一点。尽管极简一时爽，但有些网友呢，在真的进行电子产品大扫除之后呢，又频频翻车了。有人在卸载淘宝之后，想寻回读书时代逛街的快乐，然而呢，当他跟朋友逛完一条又一条的相似的街道之后，发现呀，很多店铺也就变味了，款式呢，都是从这个淘宝进货的，价格还比淘宝贵得多，平白无故的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再加上没有了地图功能之后呢，当代年轻人也更是寸步难行，本来走路的时候呢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开车了，这导航啊稍微偏离一丢丢，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了，想要问路人，但是觉得自己呢，哎呀，又开不了口。还有人呢把自己的微信联系人极简的只剩下十个人，回头就后悔了，不知道以什么理由把朋友们再加回来，又变得更焦虑了。下血本购买了墨水屏手机的朋友们呢，更是发现了这个工具无法作为生活的主力机，它甚至让进入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变得困难。最简单的一点啊，什么呢？就是你出去之后啊，别人想看一下你的时间，有可能这个颜色跟这个灰白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连时间都看不清。最后的结果就是极简没达成，反而多了一步通往咸鱼的鸡肋。那么手机那些让你沉迷的软件，被多少拖延症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呢？或许数字极简失败的根源就不在于工具，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的心态。人们渴望社交，但又社恐，想要出真心又怕被骗，正是因为这种面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人们才会难以戒断那些需要短暂多巴胺的时刻，但在自省当中又产生了屏幕的恐惧症。
因此真正能够成功戒断手机瘾的网友，往往不在于扔掉手机或者卸载软件，而是对你还有多少多少条未读信息不再有紧迫感，也不再对时间管理软件感到愧疚。毕竟在注意力经济这个战场上，永远会有流水的 APP 和新款的手机，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时代的洪流。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绝美女人的复仇记，她从小就被父母嫌弃。
2: 哎呀，这咋不知不觉又刷了两个小时视频呢？哎呀，不行了，我不能再看手机了，我还是打开电脑工作吧。
5: 是兄弟就来砍我，
2: 不是，这广告怎么这么烦呢？在哪儿关呢？这是
6: 哥哥看直播吗？哥哥看直播吗？
2: 啊，不看不看。
6: 大长腿美女任务马上开始哦。
2: 还是看一下吧，就看一下。
6: 哇，哥哥们真的是好给力，666，火箭游艇刷起来。哇，榜一大哥真的太帅了，想加微信只需要再刷30个游艇就可以了哟。
2: 这个有点贵呀、啊、这个、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看看别的吧。
6: 我们这款茶叶是从海拔3000以上的地方采摘回来的，集天地之灵气于一身，我们的制作方法也是家传的古法，要不是爷爷一个人干活身体也不好，我也不会辍学帮他卖茶叶。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只要买一包茶叶，我爷爷就能买药吃了。
2: 哎呦，这个好可怜。哎呀，可惜我没有钱，我也不容易啊，工作这么累，工资这么低，我还是看点开心的吧。
5: 今年最出圈的综艺非他莫属，点击链接看视频赚钱花。
2: 哎呦，这广告也太多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用平板吧。
6: 你缺钱吗？快用闪电贷。
2: 我缺钱。
7: 黄金地段商铺，10年难遇的投资机会，错过就是一生。
2: 这都是啥呀？那我一生都错过了。
6: 难言之隐，一次解决。飞鹰男科医院，精准击中你的痛点。
2: 这都是啥推荐呢？我心痛你能治吗？真的是。
5: 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后一次风口，你会错过吗？教你变身视频博主，数钱数到手抽筋，只需要1元就能学的致富秘诀。
2: 哎呀，这都是啥嘛。哎，这时间过得也挺快。哎，不行不行，我赶紧要写方案了，我这方案没动呢，我得把这些电子产品都收起来。我收哪儿呢？这放哪儿我都能够拿到啊。
7: 生活已被屏幕霸占了，你是不是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想点开大小屏幕来追剧、刷视频、打游戏呢？
2: 哎，这个视频有意思，感觉说的就是我呢。
7: 不用焦虑，不用担心，只要拥有禁欲盒子，一切都不是问题。
2: 啥玩意儿？禁欲盒子？这啥东西啊？我点开看看啊。
7: 当天下单，当天就到货，锁住电子产品，锁住你的欲望，免费试用，限量推出，先到先得。
2: 哎，还是免费试用，哎，挺好的。那我来一个吧，下单。谁呀、啊？
8: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5: 这挺快呀，这谢谢了啊。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盒子，这么厉害。这也太小了吧，这好像只能放下一个手机。
6: 您好主人，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手机的主人了，请按照语音指示放入手机。
5: 那放进去了，
6: 盖好盖子锁上。
5: 然后呢？
6: 设置使用时间。
5: 那就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吧。
6: 设置成功，在12点之前及13点以后，盒子将不能打开。12点到13点期间，可以凭密码开锁使用。
5: 好嘞。
6: 您的电话响了。
5: 我知道，我不正在输入密码要取手机吗？
6: 非设置使用时间，盒子无法打开。
5: 啊？那我这电话怎么接呢？
6: 没有办法。
5: 不行，这万一公司找我呢？你给我打开。
6: 再下一单可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5: 还得下一单呢？哎，算了算了，反正是免费试用，那我再来一个大一号的放平板吧。
6: 盒子已开启。
5: 哎，这次我可不能随意设置时间了，我还是设置的多一点。
6: 每天设置使用次数不能超过3次，每次不能超过1小时。
5: 这么严格呀？那我就早中晚各1个小时吧。
6: 设置成功，非设置使用时间不能打开盒子。
5: 那要是来电话有急事怎么办呢？
6: 再下一单可以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5: 那我就再下一单吧，来一个最大号的，把我的电脑也放进去。
6: 恭喜你获得了3个禁欲盒子。
5: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吗？
6: 你真棒呀。
5: 手机平板电脑都锁起来了，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干点正事了。
6: 你太棒了。
5: 这程序编的也不咋地呀。哎，不对，我没有电脑怎么写方案呢？难道用纸和笔吗？这感觉毕业之后也没怎么写过字了。哎呀，怎么都不会用笔了呢？这要不我还是用电脑写吧。哎，可是怎么打开盒子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你和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些年轻人常常在餐桌上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认为父母的老传统、老观念太过陈旧。父母经常说的， 这个食物对大脑好，那个食物对眼睛好，都是夸大宣传。但事实真的都是这样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几样父母经常让你多吃的食物，看看这些食物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又有多大的帮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具体聊食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体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和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我们称之为同化作用。如果人体某种营养素长期的摄入不足，就有患该营养素缺乏症的风险。食物能够给人体提供营养素，不同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含量不同，世界上没有全能食物，所以建议大家要拓宽食谱，选择多样化的食材合理搭配，从而让食物为人体提供均衡的营养。但是食物不是保健品，不会有功效性的作用，食物也不是药物，不会有食到病除的药效，这点还请大家要理性的认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详细讲讲下面这几种常见的食物。食物一，鸡蛋。这些年鸡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总是争议不断，尤其是在吃鸡蛋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的这个问题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3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而糖尿病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增加 45% 冠心病的风险，但是会降低 25% 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2019年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既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不会升高全因死亡率，甚至会小幅度降低中风风险。但2020年中华医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成年人中较高的胆固醇或鸡蛋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通过以上的举证，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我绕晕了，那这鸡蛋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从营养学上来说，鸡蛋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结构非常完美，属于完全蛋白质，含有所有人体必需氨基酸，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 98%， 是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而且蛋黄中的磷脂和胆碱对孩子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对增强记忆力很有帮助。

各国研究有人种和膳食结构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尤其早餐时间紧张，香肠、培根等加工肉类对健康有潜在的危害。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不仅加工方式多样，还有诸多健康益处。食物二，鱼肉。鱼肉除了含有较多优质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还含有较多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6%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到75克。食物三，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 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到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食物四，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65%到95%，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甲状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甲亢、甲减、甲状腺癌，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甲状腺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气管前方的一个呈 H 型的特异内分泌功能腺体，其产生的甲状腺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细胞分化及调节机体多种稳态功能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诊疗水平的进步，现在发现甲状腺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患者，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更易患各种甲状腺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聊到的是到底该如何辨别甲状腺问题，关心健康的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之后，人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影响体内代谢水平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从而出现甲亢或者甲减的症状。女性甲亢患者早期可能会有心慌、手抖、大汗和皮肤潮湿等表现，同时还可能会有月经不调、腹泻、消瘦等症状。甲减相关症状则相对缺乏特异性，女性患者可能有疲劳、怕冷、心跳减慢、食欲变差、体重增加、睡眠增加、记忆力减退、便秘等表现。同时甲减也会影响女性月经，会出现月经紊乱和经量的增多，甚至可能会有贫血的表现。甲状腺疾病也是我

国妊娠期妇女的常见疾病，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甲状腺相关疾病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和增加后代神经智力发育损害的风险。常规建议孕前和妊娠期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
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传鬼谷子从皇帝那会儿就活跃在世间，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他不光年龄夸张，还掌握了许多技能，最擅长造指南车和看相算命。这些记载玄之又玄，只能当作是传说。后人唯一能确定的是，鬼谷子长期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至于鬼谷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鬼谷子被称之为子，是因为他精通道家、兵家、谋略，有高深莫测的学问。他教出了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四个弟子，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总会老老实实，可是到了复杂的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我们就从庞涓与孙膑的故事讲起。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庞涓与孙膑一起学习的时候情同手足，结束学业后，庞涓跑到魏国找工作，而孙膑选择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深造。从此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魏国当时是天下第一强国，庞涓凭借老师鬼谷子的名声被魏国当作重点人才引进，投桃报李，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帮魏国打赢了数次战争，从而平步青云，被魏惠王拜为将军。庞涓突然身居高位，对眼前的一切格外看重，他害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地位。庞涓想来想去，这天下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鬼谷子和孙膑了。老师常年隐居，但孙膑就不一样了，当年他选择继续跟老师学习，想来智谋如今已经远胜于庞涓。而且孙膑祖上是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带着祖先的基因，再加上鬼谷子传授的谋略，孙膑可谓天下无敌。庞涓越想越焦虑，那该怎么办？不如把他骗到魏国，然后加害于他，让他哪儿也去不了。于是庞涓给孙膑写了封邀请信，让他到魏国来，兄弟俩一起开创宏图伟业。孙膑满怀希望来到魏国，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等来高官厚禄，反而等来了一场灾祸。一天，一群士兵闯到孙膑的住处，把他押入大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士兵们就给孙膑施加了膑刑。所谓膑刑，让他无法行走。受了重刑的孙膑得知庞涓在陷害自己， 内心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滔天怒火。他失去了谋生能力，只能流落街头，在垃圾里找吃的。孙膑惨遭迫害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齐国大使。齐国是春秋四大国之一，可到了战国就沦落为二流国家，隔三差五被魏国攻打。此时齐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人才。齐国大使听说孙膑遭到迫害，心痛至极，这可是鬼谷子的学生啊，魏国把他扔到街头真是暴殄天物。齐国大使派人在街头找到孙膑，将他带回驻地，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让他吃了顿饱饭，然后偷偷带出了魏国。齐威王听说孙膑是个旷世奇才，马上让人将他带进王宫开始面试。齐威王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连续提出十多个问题，孙膑都能够对答如流。面试结束后，齐威王心服口服，拜孙膑为军师。此时的魏国，魏惠王任用水利专家，将国都大梁建设成中原的水利枢纽，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随便设卡收个过河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快魏国经济焕然一新，巅峰时期的魏国坐拥20万甲士、20万预备役、10万勤杂兵、600辆战车以及5000名骑兵。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召开会盟，鲁、宋、韩都前来入盟。可是就在会盟后不久，赵成侯也召开了会盟，齐国、宋国、燕国纷纷助阵。魏惠王脸上彻底挂不住了，他知道赵成侯故意跟自己作对，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诸侯知道赵国与魏国不相上下。公元前354年，赵成侯发兵攻打地丘，想吞掉这块土地。眼下魏国比赵国略强，可要是赵国征服了地丘，那么魏赵之间的地位将会发生逆转。于是魏惠王派庞涓率80000大军进攻赵国。庞涓才能出众，很快就杀入赵国境内，并于公元前353年围困了赵国首都邯郸。眼看赵国岌岌可危，赵成侯连忙派出使者去他国寻求支援。乱世之中，各国更乐于见到魏国和赵国拼个你死我活，但若是魏国吃掉赵国，下一步再吞并了韩国，那天下就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确保赵国不被魏国吞并。齐国收到赵国求救的消息，齐威王第一时间召开廷议，想听听群臣的意见。有一位叫段甘伦的大臣站出来说，我们要救赵国，但不可直接发兵支援邯郸。若是齐军到了邯郸，魏军势必保存实力，不敢再战。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魏国攻破邯郸。那时候，魏国虽然胜了，但无力再战，我们可趁机夺取魏国的襄陵，坐收渔翁之利。齐威王高兴地说，讲得好，就按你说的办。接着齐威王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孙膑，问道，孙先生师从鬼谷子，学识过人，此次攻打魏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孙膑说，我赞成段甘伦的提议，不过既然要打，打襄陵不如直接打大梁，攻下襄陵只是占了一城一地而已，魏国主力仍然存在，迟早还会反扑。但若是我们围困大梁城，庞涓势必回国救援，他们长途奔袭，士兵疲惫，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与魏军展开决战。孙膑的话刚说完，满朝文武都沸腾了，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对孙膑发出赞叹。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52年10月，庞涓率魏军攻下了邯郸。孙膑觉得与魏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军直扑大梁， 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围魏救郑，史称桂林之战。齐威王发兵八万，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向魏国进军的途中，孙膑对田忌说，我军应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大梁城，庞涓必定回国救援，我军主力可在半路上等候。田忌问，依先生所见应该在哪里迎战呢？孙膑笑了笑，展开地图指了指桂林地区。桂林在黄河北岸，与大梁仅有一河之隔，又远离邯郸。在桂林打这场仗，既能让魏军一路长途跋涉，又能将其隔绝在黄河北岸。田忌一眼就看出此中奥妙，对孙膑投去佩服的目光。此时庞涓远在邯郸，城外的军营有无数哀嚎的伤员，魏军还没开始休整，就收到一封来自大梁的军令，称齐军正围困大梁，命庞涓迅速班师。庞涓不敢怠慢，留下一部分兵力固守邯郸，自己亲率主力一路向南，抛弃辎重，朝着大梁城狂奔。他手下的士兵刚经历完邯郸大战，急需休整，但听到大梁正被齐军围困，也只能硬着头皮赶路。邯郸与大梁相距240公里，魏军一连跑了3天，到达了桂林。前面不远就是黄河，只要渡过黄河，就能直抵大梁城下。就在这时，魏军发现前方黑压压的一片，原来齐国大军早就已经在路中间等候多时，他们以逸待劳，准备跟魏军决一死战。庞涓看到此景，不得不佩服齐军将领的谋略，事到如今只能正面迎战了。随着魏军列阵完毕，齐军敲响了战鼓，主动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魏军兵败如山倒，庞涓被活捉，几个士兵将他五花大绑送到孙膑面前。孙膑并没有杀他，而是命人将他关押起来。魏国经历了桂林之战，实力大减，魏惠王屈服于现实，开始主动寻求和平。他以邯郸城为筹码，逼迫赵成侯与自己结盟，之后又主动与齐国讲和，齐国就泼下驴与魏国休战，并将庞涓放了回去。庞涓被放走前，孙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这次我饶了你的命，下次齐魏两国交战，我可就要取你项上人头了。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为了弥补桂林之战的损失，派庞涓率军攻打韩国。庞涓领兵直取韩国首都新郑，新郑告急，韩国向齐国求援。这次齐国再一次玩了相同的套路，齐军直奔大梁，若是庞涓不回援，大梁就要失陷。当庞涓率10万大军一路狂奔回大梁时，却没有见到齐军的影子。原来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齐军根本没打算攻打大梁。大梁几次三番被齐军威胁，魏惠王恼羞成怒，于是决定彻底消灭齐军主力，消除后顾之忧。魏王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主将，率10万魏军精锐扑向齐国。齐军向东撤，魏军在后面追，齐军跑了一天，到了傍晚，孙膑命全军休整，就地生火做饭。此时孙膑将自己的计策向田忌和盘托出，他说，魏军战斗力很强，一直都看不起齐军士兵，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现在我们有10万人，所以今晚挖了供10万人吃饭的灶。庞涓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路过我们留下的营区时一定会仔细检查，通过灶台的数量估算我军人数，明天我们撤退时在新营区留下供5万人吃饭的灶，后天我们只留下供3万人吃饭的灶。如此一来，庞涓就会以为齐军士兵惧怕与魏军决战，出现了大量逃兵，庞涓因此掉以轻心，必然率轻装精锐火速追击，将大部队抛在后面。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设伏干掉庞涓，之后再追击群龙无首的魏军。孙膑选择的设伏点是处于山崖之间的马陵古道，按他的计划，田忌率10000弓弩手足以全歼庞涓率领的先头部队，而他自己则率剩下的90000骑军迎战魏军主力。二人决定分头行事，孙膑在离开前一把拉住了田忌的袖子，说：请将军帮我砍倒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刻上庞涓死于此树下，然后横在马陵道中间。田忌明白此战是孙膑的复仇之战，于是便点头答应了。深夜，田忌领10000弓弩手部署到马陵道两旁，突然远方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声音，田忌意识到魏军已经抵达伏击圈了。山崖下，庞涓见有大树拦路，便下马查看。他举着火把，看到树干上的字，顿时大惊失色。此时，田忌一声令下，无数箭矢射向谷底的魏军。片刻后，山崖下血流成河，一代名将庞涓就此殒命。另一边，太子申率魏军主力正朝着马陵道进发。太子申是个军事菜鸟，从来没经历过战争。他看到前方严阵以待的齐国军队，命令魏军摆好军阵，向齐军冲锋，妄想冲垮齐军。可是，在孙膑面前，太子申没有胜利的可能。孙膑命战车排成一列，车上安装盾牌，形成一道简易的防御工事。魏军冲到阵前，就会面临一阵箭雨。当魏武卒试图攀爬战车时，无数长兵器就从战车后面伸了出来。魏军不停地向齐军发起进攻，结果却是犹如以卵击石一般。打完了车轮战，孙膑挥动指挥旗，示意齐军包抄。魏军拼命向后撤，可惜太晚了，所有魏军都被歼灭，太子申被俘虏。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使得魏国再也无法争夺霸主之位。战争结束后，魏惠王派使者前往齐国，表示愿奉齐君为王。至此，战国风云告一段落，齐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大。齐国接下来如何发展，在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这本书中将为您揭晓答案。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卢卡说：先春秋后战国，果然拿起来放不下，可以自信地看左传和战国策了。读者虎说：一部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中华5000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读者小迷加菲猫说：战国就像一场牌局游戏，只有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这段历史时期内，群雄你方唱罢我登场。
1: 读书小百科，
5: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

0: 的人物形象。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占地约 54.6 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原来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实行每年一次的北巡，与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富有政治意义的狩猎活动。于是自康熙42年动工，开始在承德营建行宫。行宫初步建成于康熙47年。避暑山庄建成后，康熙每年陪太后携儿孙居住在这里将近半年时间。避暑山庄有宫墙万米，形似长城，墙内分宫殿区和院景。宫殿区的最南端是立正门，立正门也是山庄的正门。过了立正门，再经月社门，就见避暑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接着便是重重院落组成的正宫了。正宫主要有淡泊敬诚殿、四支书屋、烟波至爽殿、云山圣地楼等。淡泊敬诚殿是正殿，殿名取自诸葛亮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用意是应以简朴的生活来坚定和保持自己远大的政治目标。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占地约3600平方米，始建于乾隆35年，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兴建。文津阁曾藏有四库全书，它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统称北方四阁。避暑山庄山区中的梨树峪，春日梨花若香雪，秋天黄梨满枝头，因而主要是以梨树见盛。松林峪是梨树峪的支峪，一眼望去松林遍谷，山泉野涧流水不绝，两峪之间主要有成泉绕石、梨花半月、四面云山等景点。避暑山庄曾经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然而从乾隆皇帝之后，清朝的皇帝们逐渐远离了这座行宫，但是避暑山庄气势宏大的建筑与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一直被人们所珍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

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两三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2022年春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晓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 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 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 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 18岁以下的群组里， 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 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 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的人 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从2021年起， 就有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 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 2022年， 基于调查结果，胡晓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 胡晓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 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 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陈玉坐在病床上，向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

机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月英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她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之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梦想。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玉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翻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飞飞，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飞飞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接着来听歌，暗里着迷。

仔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还是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心。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FM 92.7，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

0: 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地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你

0: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相传鬼谷子从黄帝那会儿就活跃在世间，经历了夏商周三朝，

0: 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他不光年龄夸张，还掌握了许多技能，最擅长造指南车和看相算命。这些记载玄之又玄，只能当作是传说。后人唯一能确定的是，鬼谷子长期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至于鬼谷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鬼谷子被称之为子，是因为他精通道家、兵家、谋略，有高深莫测的学问。他教出了庞涓、孙膑、张仪、苏秦这四个弟子。学生们在老师面前总会老老实实，可是到了复杂的社会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我们就从庞涓与孙膑的故事讲起。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庞涓与孙膑一起学习的时候情同手足，结束学业后，庞涓跑到魏国找工作，而孙膑选择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深造。从此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魏国当时是天下第一强国，庞涓凭借老师鬼谷子的名声被魏国当作重点人才引进。投桃报李，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帮魏国打赢了数次战争，从而平步青云，被魏惠王拜为将军。庞涓突然身居高位，对眼前的一切格外看重，他害怕别人威胁到他的地位。庞涓想来想去，这天下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鬼谷子和孙膑了。老师常年隐居，但孙膑就不一样了。当年他选择继续跟老师学习，想来智谋如今已经远胜于庞涓。而且孙膑祖上是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孙武，带着祖先的基因，再加上鬼谷子传授的谋略，孙膑可谓天下无敌。庞涓越想越焦虑，那该怎么办？不如把他骗到魏国，然后加害于他，让他哪儿也去不了。于是庞涓给孙膑写了封邀请信，让他到魏国来，兄弟俩一起开创宏图伟业。孙膑满怀希望来到魏国，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等来高官厚禄，反而等来了一场灾祸。一天，一群士兵闯到孙膑的住处，把他押入大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士兵们就给孙膑施加了膑刑。所谓膑刑，让他无法行走。受了重刑的孙膑得知庞涓在陷害自己，内心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滔天怒火。他失去了谋生能力，只能流落街头，在垃圾里找吃的。孙膑惨遭迫害的消息传了出去，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齐国大使。齐国是春秋四大国之一，可到了战国就沦落为二流国家，隔三差五被魏国攻打。此时齐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人才。齐国大使听说孙膑遭到迫害，心痛至极，这可是鬼谷子的学生啊，魏国把他扔到街头真是暴殄天物。齐国大使派人在街头找到孙膑，将他带回驻地，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又让他吃了顿饱饭，然后偷偷带出了魏国。齐威王听说孙膑是个旷世奇才，马上让人将他带进王宫开始面试。齐威王根据战场的不同情况连续提出十多个问题，孙膑都能够对答如流。面试结束后，齐威王心服口服，拜孙膑为军师。此时的魏国，魏惠王任用水利专家，将国都大梁建设成中原的水利枢纽，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 随便设卡收个过河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快魏国经济焕然一新，巅峰时期的魏国坐拥20万甲士、20万预备役、10万勤杂兵、600辆战车以及5000名骑兵。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召开会盟，鲁、宋、韩都前来入盟。可是就在会盟后不久，赵成侯也召开了会盟，齐国、宋国、燕国纷纷助阵。魏惠王脸上彻底挂不住了，他知道赵成侯故意跟自己作对，目的就是要让天下诸侯知道赵国与魏国不相上下。公元前354年，赵成侯发兵攻打地丘，想吞掉这块土地。眼下魏国比赵国略强，可要是赵国征服了地丘，那么魏赵之间的地位将会发生逆转。于是魏惠王派庞涓率8万大军进攻赵国。庞涓才能出众，很快就杀入赵国境内，并于公元前353年围困了赵国首都邯郸。眼看赵国岌岌可危，赵成侯连忙派出使者去他国寻求支援。乱世之中，各国更乐于见到魏国和赵国拼个你死我活，但若是魏国吃掉赵国，下一步再吞并了韩国，那天下就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确保赵国不被魏国吞并。齐国收到赵国求救的消息，齐威王第一时间召开廷议，想听听群臣的意见。有一位叫段甘伦的大臣站出来说，我们要救赵国，但不可直接发兵支援邯郸。若是齐军到了邯郸，魏军势必保存实力，不敢再战。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魏国攻破邯郸。那时候，魏国虽然胜了，但无力再战，我们可趁机夺取魏国的襄陵，坐收渔翁之利。齐威王高兴地说，讲得好，就按你说的办。接着齐威王看向坐在不远处的孙膑，问道，孙先生师从鬼谷子，学识过人，此次攻打魏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孙膑说，我赞成段甘伦的提议，不过既然要打，打襄陵不如直接打大梁。攻下襄陵只是占了一城一地而已，魏国主力仍然存在，迟早还会反扑。但若是我们围困大梁城，庞涓势必回国救援，他们长途奔袭，士兵疲惫，我们可以以逸待劳，与魏军展开决战。孙膑的话刚说完，满朝文武都沸腾了，大臣们不约而同地对孙膑发出赞叹。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52年10月，庞涓率魏军攻下了邯郸。孙膑觉得与魏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军直扑大梁，这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围魏救赵，史称桂陵之战。齐威王发兵8万，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向魏国进军的途中，孙膑对田忌说，我军应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大梁城，庞涓必定回国救援，我军主力可在半路上等候。田忌问，依先生所见应该在哪里迎战呢？孙膑笑了笑，展开地图指了指桂陵地区。桂陵在黄河北岸，与大梁仅有一河之隔，又远离邯郸。在桂陵打这场仗，既能让魏军一路长途跋涉，又能将其隔绝在黄河北岸。田忌一眼就看出此中奥妙，对孙膑投去佩服的目光。此时庞涓远在邯郸，城外的军营有无数哀嚎的伤员，魏军还没开始休整，就收到一封来自大梁的军令，称齐军正围困大梁，命庞涓迅速班师。庞涓不敢怠慢，留下一部分兵力固守邯郸，自己亲率主力一路向南，抛弃辎重，朝着大梁城狂奔。他 他手下的士兵刚经历完邯郸大战，急需休整，

略，事到如今只能正面迎战了。随着魏军列阵完毕，齐军敲响了战鼓，主动发起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魏军兵败如山倒，庞涓被活捉，几个士兵将他五花大绑送到孙膑面前。孙膑并没有杀他，而是命人将他关押起来。魏国经历了桂林之战，实力大减，魏惠王屈服于现实，开始主动寻求和平。他以邯郸城为筹码，逼迫赵成侯与自己结盟，之后又主动与齐国讲和，齐国就坡下驴与魏国休战，并将庞涓放了回去。庞涓被放走前，孙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这次我饶了你的命，下次齐魏两国交战，我可就要取你项上人头了。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为了弥补桂林之战的损失，派庞涓率军攻打韩国。庞涓领兵直取韩国首都新郑，新郑告急，韩国向齐国求援。这次齐国再一次玩了相同的套路，齐军直奔大梁，若是庞涓不回援，大梁就要失陷。当庞涓率10万大军一路狂奔回大梁时，却没有见到齐军的影子。原来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齐军根本没打算攻打大梁。大梁几次三番被齐军威胁，魏惠王恼羞成怒，于是决定彻底消灭齐军主力，消除后顾之忧。魏王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主将，率10万魏军精锐扑向齐国。齐军向东撤，魏军在后面追，齐军跑了一天，到了傍晚，孙膑命全军休整，就地生火做饭。此时孙膑将自己的计策向田忌和盘托出，他说，魏军战斗力很强，一直都看不起齐军士兵，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现在我们有10万人，所以今晚挖了供10万人吃饭的灶。庞涓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路过我们留下的营区时一定会仔细检查，通过灶台的数量估算我军人数，明天我们撤退时在新营区留下供5万人吃饭的灶，后天我们只留下供3万人吃饭的灶。如此一来，庞涓就会以为齐军士兵惧怕与魏军决战，出现了大量逃兵，庞涓因此掉以轻心，必然率轻装精锐火速追击，将大部队抛在后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伏干掉庞涓，之后再追击群龙无首的魏军。孙膑选择的设伏点是处于山崖之间的马陵古道，按他的计划，田忌率10000弓弩手足以全歼庞涓率领的先头部队，而他自己则率剩下的9万齐军迎战魏军主力。二人决定分头行事，孙膑在离开前一把拉住了田忌的袖子说，请将军帮我砍倒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刻上庞涓死于此树下，然后横在马陵道中间。田忌明白此战是孙膑的复仇之战，于是便点头答应了。深夜，田忌领10000弓弩手部署到马陵道两旁，突然远方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声音，田忌意识到魏军已经抵达伏击圈了。山崖下庞涓见有大树拦路，便下马查看，他举着火把看到树干上的字，顿时大惊失色。此时田忌一声令下，无数箭矢射向谷底的魏军，片刻后山崖下血流成河，一代名将庞涓就此殒命。另一边，太子申率魏军主力正朝着马陵道进发。太子申是个军事菜鸟，从来没经历过战争，他看到前方严阵以待的齐国军队，命令魏军摆好军阵向齐军冲锋，妄想冲垮齐军。可是在孙膑面前，太子申没有胜利的可能，孙膑命战车排成一列，车上安装盾牌，形成一道简易的防御工事，魏军冲到阵前就会面临一阵箭雨。当魏武卒试图攀爬战车时，无数长兵器

0: 就从战车后面伸了出来，魏军不停地向齐军发起进攻，结果却是犹如以卵击石一般。打完了车轮战，孙膑挥动指挥旗，示意齐军包抄，魏军拼命向后撤，可惜太晚了，所有魏军都被歼灭，太子申被俘虏。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使得魏国再也无法争夺霸主之位。战争结束后，魏惠王派使者前往齐国，表示愿奉齐君为王。至此，战国风云告一段落，齐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大。齐国接下来如何发展，在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这本书中将为您揭晓答案。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卢卡说，先春秋后战国果然拿起来放不下，可以自信地看左传和战国策了。读者虎说，一部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读者小迷加菲猫说，战国就像一场牌局游戏，只有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这段历史时期内，群雄你方唱罢我登场。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占地约 54.6 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之一，原来是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康熙皇帝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实行每年一次的北巡，与蒙古王公贵族进行富有政治意义的狩猎活动。于是自康熙42年动工，开始在承德营建行宫。行宫初步建成于康熙47年。避暑山庄建成后，康熙每年陪太后携儿孙居住在这里将近半年时间。避暑山庄有宫墙万米，形似长城，墙内分宫殿区和院景。宫殿区的最南端是立正门，立正门也是山庄的正门。过了立正门，再经月社门，就见避暑山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接着便是重重院落组成的正宫了。正宫主要有淡泊敬城殿、四支书屋、烟波至爽殿、云山圣地楼等。淡泊敬城殿是正殿，殿名取自诸葛亮名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用意是应以简朴的生活来坚定和保持自己远大的政治目标。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占地约3600平方米，始建于乾隆35年，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兴建。文津阁曾藏有四库全书，它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素阁统称北方四阁。避暑山庄山区中的梨树峪，春日梨花若香雪，秋天黄梨满枝头，因而主要是以梨树见盛。松林峪是梨树峪的支峪，一眼望去松林遍谷，山泉野涧流水不绝，两峪之间主要有成泉绕石、 梨花半月、四面云山等景点。避暑山庄曾经一度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然而从乾隆皇帝之后，清朝的皇帝们逐渐远离了这座行宫，但是避暑山庄气势宏大的建筑与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一直被人们所珍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是中国最隆重和最富有传统特色的节日之一。春节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可是春节这一名词开始使用，却从辛亥革命时才开始。在此之前，正月初一称为元旦。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推行阳历，1月1日称为新年，而原来的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一政令的推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今天我们分享的散文《大发议论》就是老舍针对新年和春节所发的己见。下面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2: 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儿，都是为了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带泡便给声音加上色彩，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儿。盖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其过年比任何民族都更复杂、热闹、美好，自是民族之光，亦理所当然。以烹调而言，上自龙肝凤肺，下至姜蒜大葱，无所不吃，且都有奇妙的味道。拿板凳腿做冰激凌，只要是中国人做的，给欧西的化学家吃，他也得莫名其妙而连声夸好，即使稍有缺点，亦不过是肚子微痛一阵而已。吃了老鼠而再吃猫，既不变其

为鼠为猫，且不在肚中表演猫捕鼠的游戏，视之为巧夺天工。烹调的方法既巧夺天工，新年便没法不火炽，没法不是艺术的。一碗清汤，两片牛肉，而后来个硬凉苹果，如西洋红毛鬼子的办法，只足引起伤心，哪里还有心肠去快活。反之，酒有阴沉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饯果，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黄的是橘饼，紫的是金丝蜜枣，又如长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块块，如灿艳群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乐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备之，各发异香，连冒出的气儿都婉转缓腻，不像馒头接锅，热气力散。于是吃一看二，咽一块，不能不点点头，喝一口，不能不咂咂嘴。或汤与块齐长，则顺流而下，不知所知，岂不快哉？脑与口与肚一体舒畅，一呼行令猜拳，吃个七八小时也。这是艺术，做的艺术，吃的艺术，于是一肚子艺术。而后题诗壁上，剪竹梅前，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这不过略提了提吃，以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万国来朝。至若吃饱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掷骰，或顶牛，勾心斗角，各运心思，赢了微笑，输急才骂妈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灯，看亲戚，接姑奶奶与小外甥，只好从略，只好从略，以免六国联军又打天津，因县生度，至蛮不讲理，往往有之。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也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人生七十古来稀，到而今活五十岁而过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没多大关系了。这顺手就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因为活到四五十岁已经过了一百来回年，在价值上总算过得去了。那么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满可以立下遗嘱，而后把自己活埋了。不过这是附带的话，如不愿活埋呢，也无需一定这么办，活着也好。书归正传，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顾此而不失彼，是诗意的跌宕，是艺术的沉醉，是电影的广告。前前后后三个来月，甚至于可以把冬至的馄饨接上端阳的粽子，而后紧跟着去到青岛避暑。天哪，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中国。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这样看的。记得去年在我们镇上，铺户都在家里新年关上了门，小徒弟们在铺内敲锣打鼓，掌柜们把脸喝得怪红。林家二大妈一向失于修饰，也戴上了朵小红绢石榴花。私塾中的学童们把三字经等放在神龛后面，暂由财神奶奶代为照管。洋学堂的秀才们也回来凑热闹，过了灯节还舍不得走。这本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哪知道镇上有位爱国志士发了议论，
爱国的人应当

遵守国历，再说国历是最科学的。我也说了话，我既也是镇上的圣人之一，自然不能增他人的锐气而减自己的威风。你看，大家听了志士的议论，虽然过年如故，可是心中有点不自在。我们镇上的人向来不提倡仇祸，也不赞成妇女放脚，因为缠脚是更含有国祸的意味，他们不甘于做不爱国的人，但是他们没话反攻，而爱国志士就鼻孔朝天地得意起来。我不能不开口了，我说过年是种艺术，谈不到科学，谁能在除夕吃地质学，喝王水，外加安米尼亚？再说国历是科学，连洋鬼子都知道，难道堂堂的天朝选民就不晓得吗？二月是28天，正合28宿，中西正是一里。不过科学是日新月异的，将来一高兴，也许二月剩八天，巧合八卦图，而十二月来上五六十天。再说家历月月十五有圆月，而国历月月十五有圆太阳，阳胜于阴，理当乾纲大振，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圆月之外还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阳没有出过太阳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民国政府推行立法改革后，民众对此抵触，且民国政府的官员是新政策的推行者，更是旧例的实践者，表面奉行背地里关门过年的现象屡见不鲜。老舍在此文中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反讽了镇上爱国志士的言论，也是替普通民众发声。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演播散文《大发议论》。
4: 连林家二大妈也听出我这一套是暗含讥讽，马上给我送来一大盘年糕。虽然我看出年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还很感激他。他的话比年糕的价值还大。他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假如十五没月亮，这两句古语从何应验呢？还有腊月三十要是出了圆月，咱们是过年好呢，还是拜月好呢？二大妈的话实在有理，于是设法传到爱国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妈至少比他多吃过二三十年的年糕，这不是瞎说的。他似乎也看出八月十五云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气。他带着讽刺的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莫非是天气不够冷吗？我先回答了他这么一句。对于此点，我更有话说。过去的经验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大用处。你看，我恰巧在南阳过过一次年，在那里，元旦依然是风扇与冰激凌的天气，大家赤着脚，穿着单衫，可是拼命地放爆竹，吃年糕，贴对子，买牡丹，祭财神。天气和六月里一样，而过年还是过年，这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至于为什么不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表示爱国，为表示科学化，我们都应当遵守国历。国历、国科、国学、国民等等，本来自成一系统。严格地说，一个国民而不欢欢喜喜地过下国历新年，理当斩首，号令国门。可是有一层，人当爱国，也当爱家，其家而后能治国。试看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先把钱搂到家中，使家族风光起来，而后再谈国事呢？因此，国力与家力应当两存，到爱国的时候就爱国，到爱家的时候便爱家，这才称得起是圣之使者。你真要在家里新年之际三过其门而不入，留神尊夫人罚你跪下顶灯三小时，大冷的天不是玩的。这不是要哪个与不要哪个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好与哪个坏的问题， 而是应当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怎样过新新年与怎样过旧新年，二者的历史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种类不同，所以过法也得不同。把旧艺术都搬到新节令上来，不但是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且是自己剥夺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顺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味道，才能算作生活的艺术。以国历新年说吧，过这个年得带阳味儿，因为它是阳亲天见给规定的。在这个新年，见面不应说多多发财，而需说害怕扭一耳，非得这么办不可。你必须得带出阳味儿，以便别于家历新年。该新则新，该旧则旧，这一向是我们的长处。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肯窝窝头，理当如此。过年也是这样，那么过国历新年，应在大街上高搭彩排，以示普天同庆。大家到大饭店去喝香槟，然后去跳舞一番，或凑几个同志打打威高尔夫，约女朋友看看电影，去听

0: 听西洋音乐，吃些块奶油巧克力，也不失体统。若能凑几个人演绎出三幕戏，偏请女客为自己来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给父亲拜年，你父亲自然会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贺年小广告。可是见着父亲的时候，别忘了说害怕扭一耳。你应当做一身新洋服，总之你要在这个时节充分地表现出来，你是爱国，你懂得心事，你会跳舞，你会溜冰，这个年要过得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像，不像吧，又像，这也是一种艺术。若以酒类作喻，这是啤酒，虽然是酒，可又像汽水儿。拿准这个尺寸，这个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过他一下，你便永远摸不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说到这儿，你顶好给美国总统写个贺年片，贴足邮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话，那是他的错，你居心无愧。这么过了一个年，然后再等过那一个，艺术上的对照法，一个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槟与裸体美人的，一个是写实的，遗传的，家长里短的。你生过二年，未收百味，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槟与陈绍的产儿，是一切的一切。应当再说怎过旧新年，不过你早就知道，只需告诉你一句，无论是在哪个新年，总不应该还债。还有一句啊，只是一句了，在旧新年元旦出门，必须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国历新年则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顶出来也好。爱国志士听了这一番高论，茅塞一顿一顿的都开了，托二大妈来约我去打几圈小麻雀，遂单刀赴会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老舍的散文《大发议论》。其实正如文中所说，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新旧年之间不一定要高下立判，即便现在仍有很多地区民俗习惯不过春节，只过元旦。内容远比形式重要，所以只要平安，只要团圆，那就是过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

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两三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2022年春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晓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 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 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 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 18岁以下的群组里， 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 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 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的人 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从2021年起， 就有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 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 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 胡晓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 胡晓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 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 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

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却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陈玉坐在病床上，像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之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 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 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 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 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 尤其是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 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 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 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 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 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 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它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0: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0: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九集，元昊对父亲的懦弱十分不满，口出狂言道：
0: 穿皮毛从事畜牧是我们民族的习俗，英雄在世就应该创建黄土霸业，何必为了一点锦缎而婆婆妈妈。
10: 西夏建国之后呢，元昊自称兀族，翻译成汉语就是青天子，以区别于大宋皇帝的黄天子。这个消息传到大宋朝廷，群臣非但不感到愤慨惊讶，反而若无其事地说：
11: 元昊这样的小丑顷刻之间就可以消灭干净。
10: 这种态度啊，纯属夜郎自大，殊不知经过这些年的和平生活，再加上仁宗忠实执行了祖宗重文轻武的国策，朝中啊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大将，国家每年动用大量的财物来养兵，这些士兵却无所事事，而且由于耕戍法的实施，使得将兵之间呢互不了解。
1: 就这还想打仗？就这？
10: 大宋的漠不关心更加助长了元昊的气焰，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当然不甘心偏安一隅，靠着大宋的赏赐来生活。于是在康定元年，也就是1040年，元昊出手了。这一年注定是充满违背的，因为大年初一那天天上竟然出现了日食，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知谏院复辟心里忐忑不安，建议撤销宴会和酒食，结果呢被拒绝了。当时坐镇西夏边境要塞前线延州的是范雍，此人多谋少成，他听说西夏军队从城平退走后扬言要来攻打延州，心里十分害怕，就写信给朝廷要求增兵。元昊派使者来见范雍，骗他说：
11: 我们首领知道自己错了，现在想要悔过自新归顺朝廷。
10: 范雍闻言大喜，急忙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朝廷。
12: 这人傻子吧？
10: 这里要说明的是啊，范雍并不是傻瓜，这么轻易就被元昊的低级策

0: 策略给欺骗了，而是因为西夏地处偏远，物产贫乏，他离不开大宋的资源，所以按照范雍的盘算，
1: 这个元昊也就是穷疯了，讹诈一点财物就走，这次降和应该是真的。
0: 范雍这边一放松警惕，元昊就出动大军夺取延州的门户要塞金明寨，捉住了金明寨的都监李世兵父子。李世兵在江湖上有个外号铁臂相公，听起来很是威风，他本人也极其骄傲。他骄傲的资本有两点，第一，有不计其数的西夏老百姓对元昊没信心了，就来投降于他；第二，元昊的部下经常面带沮丧地散布言论，
2: 我们的士兵一听到铁臂相公几个字就吓得魂飞魄散。
0: 元昊进宫时，李世兵正在鸡鸣寨，听闻贼兵到来，喝令手下
3: 给我牵马来。
0: 手下给他牵了一匹马，不过是一匹骨瘦如柴的烈马，骑着这样的坐骑，战斗力可想而知。李世兵遇难，元昊进逼延州，范雍急忙用檄文召部下刘平和石元孙，双方军队在距延州只有五里之遥的三川口遭遇一场恶战之后，刘平、石元孙被俘，延州城遂被团团围住。战事失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却一直没有反映到仁宗那里。据说有一天，仁宗驾临化成殿，有一个退休的老兵抱着扫帚在树荫下扫地，忽然厉声慨叹道：
4: 唉，可惜了刘太尉。
0: 他嘴里的刘太尉就是刘平，在北宋初年，太尉是个很高的虚衔，但是也用于对武人的敬称。仁宗忍不住问他为何没来由说这么一句，老兵说，
4: 官家难道不知道刘太尉和五六员大将一起被杀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兵放下扫帚，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说，
4: 瀛州西湖驿一营尽者，陈旭已战死于西镇，此书乃家人急报也。
0: 仁宗急忙召见执政大臣，方才知道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外患。这次三川口大败令大宋朝野大跌眼镜，没想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贫瘠之地竟然把天朝国君打得遍地找牙。仁宗愁眉苦脸地问大家怎么办，此时啊，再也没有人敢口出狂言了。宰相张士逊给仁宗提了一条建议，
1: 晋军常年在外戍边，军属们在京城都生活不下去了，要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就应该适当表示一下。
0: 仁宗选择刚从西川回来的起居舍人知制告韩琦，让他担负重任。韩琦此时正当壮年，锐意进取之时，他正想到西北边陲去谋取大好功名，因为朝中实在是缺乏大将，他就向仁宗推荐了大他19岁的范仲淹。因为范仲淹是朋党的核心，为了避嫌，韩琦拍胸脯保证说，
2: 陛下您焦急烦恼之际，我当然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推荐范仲淹如果是涉及朋党导致贻误国事，您诛我全族。
0: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潜规则，一个人如果文章好，人品也不错，就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好官员，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还是工程都可以做得很好。正因如此，大家都默认范希文完全可以成为一员良将。就这样，远在越州当官的范仲淹朝夕之间手里的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
5: 真是全才呀。
0: 这一年范仲淹51岁，已经到了圣人所说的知天命之年，虽然名声大，但是在仕途上似乎啊没什么大的起色。他没有意识到韩琦的一个建议将他推到了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康定元年，也就是1040年3月，范仲淹接到任命，

0: 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到了五月下旬又改任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和他一起得到新任命的还有韩琦。从此刻开始，他俩将成为肩并肩的战友，在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夏竦的领导下，担负起抵御西夏的重任。这次提拔范仲淹、吕简是出了力的。仁宗了解这两人的夙愿，为了团结班子，就跟范仲淹说：“
1: 吕简是个好人，宽厚长者，你和他沟通沟通，以前的矛盾就一笔勾销吧。”
0: 范仲淹十分怪异地看了仁宗一眼，慢慢说：“
1: 我和吕简没有矛盾。”
0: 仁宗更加怪异地看了范仲淹两眼，心中暗道：“
1: 你当初给我看百官图的事，这么快就忘记了？”
0: 范仲淹当然知道仁宗的意思，又慢慢地说：“
1: 我和吕简以前都是为了国家大事才闹得不可开交，我和他个人没有任何嫌隙。”
0: 此言不谬，是故仁宗无语。越往西走，范仲淹体内的鲜血就愈加沸腾，他当然也渴望在生命的后半段创建彪炳千古的功勋。虽然是文人，但范仲淹骨子里有真儒者平定天下的大志。他喜好谈兵，经常吟诵韦庄《兵卫僧化己》《宴寝》《宁清香》这两句出神入化的名诗。但他不知道的是，与他并肩的韩琦和夏竦热血甚至比他还要沸腾。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范仲淹两位战友的了解还都只是皮毛，所以需要费一些笔墨来做个简短的介绍。把时间往前推移，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3月，朝廷公布科考结果，大殿唱名。当念到第二名韩琦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面如冠玉的少年，20岁左右，仪态大方。与此同时，人们忽然惊奇地发现，太阳下出现了奇异的五彩祥云。天文机构进奏：“
2: 五色祥云，此乃国之祥瑞。”
3: 陛下仁德，上天都能体会得到，恭喜陛下喜获人才。
0: 韩琦呢，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韩琦长得很帅，史书记载韩琦风骨秀逸，名臣言行录又说韩琦姿貌英特，美虚然，骨骼轻耸，眉目森秀。就连一向看谁都不顺眼的宰相王安石也在日记里悄悄写道：“
4: 韩琦只是长得漂亮而已。”
0: 虽然漂亮，但他的声音却不敢恭维，一副破锣嗓子。今天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个细节，是因为后来的神宗问过手下：“
5: 文彦博走路姿势怪异，好像跛足一般，而韩琦声音嘶哑，为什么会如此富贵呢？”“
6: 如果他们没这些缺点，陛下将不能得其为臣。”
0: 由此可见，韩琦即便有面相学上的衰相，也可以贵为天子重臣。换言之，如果没这个缺点，就要对皇权构成威胁了。可见其富贵逼人，实乃天生。
7: 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有一点残缺，才能承受自己现在拥有的富贵。
0: 入仕之后，韩琦历任监丞、通判资州、开封府推官以及三司度支判官，后来官拜右司谏，这是个专门提意见的职务。在这里他干了一件大事。宝元元年，也就是1038年，天下灾害频繁，为了表示诚意，仁宗就下诏让大家给他提意见。于是陆陆续续有人站出来，打破范仲淹被贬之后的言论禁锢，先是苏舜钦、苏深和叶清晨，最后韩琦出手了。
8: 谏官不是隔靴搔痒，也不是含糊其辞，那我就见一个打一个吧。
0: 他直接列举出了4位宰执的名字，一一点出其致命的缺陷，建议朝廷

0: 这个评价确实打中了王宰相的七寸。王绥表面看起来十分威严方正，动辄喜欢骂人，实际上因为虔信佛教，对手下约束确实失之宽松。明道年间，江淮发生严重的饥馑，宋仁宗派王绥去赈灾。王绥去了，他像一位勤奋的散财童子，每天令手下背着大包的铜钱，看到要饭的就去散发，所以每每出去都被饥饿的群众紧紧包围。
1: 问题是，这样单纯的发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治标不治本，对灾害防治有什么好处呢？
0: 所以这件事儿让大家都知道了，王绥是个好人，不过仅仅是个好人而已。王绥信佛，在杭州他曾对着老和尚诵读经文，他读得洋洋得意，老和尚听得如痴如醉，从椅子上抬起屁股，脑袋都快探到王绥怀里了。王绥诵读完毕，十分深沉地告诉手下，
2: 老和尚深不可测，这是在给我们打禅机呢。
0: 这件事儿让本地人知道后一语道破，
3: 嗨，什么禅机呀，那老和尚根本就是个聋子，他听不清楚，当然要往前凑了。
0: 稀里糊涂有点喜剧色彩的王绥被愤青韩琦一通狠批，倒也不冤枉。第二个目标呢，是陈尧佐。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三兄弟鼎鼎大名，不至于像王绥那样无所作为。问题呀，出在陈尧佐的儿子陈树谷身上。韩琦指出，
3: 宰相的这个儿子担任右藏库监守，任期没有满，也没有三司宝奏，就被破格提拔为发运使，这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0: 类似的情况还有参知政事韩毅，他想提拔儿子未遂，就将职务授予自己的哥哥。
3: 对待朝廷的官职，就好像自己家的私人财物一样，随意的调整退换，简直无法无天。
0: 韩琦列举的这件事也是证据确凿。随后韩琦又将矛头直指另一个参知政事石中立。石中立没干坏事，也没有躺在家里装病，他坏就坏在一张嘴上，太幽默了。但是韩琦不喜欢这类人，甚至可以说非常讨厌。石中立机智诙谐，有宋一代几乎无人可以超越，他是朝廷中的大嘴和名嘴。梅洵一辈子都没有进入二府，所以一直耿耿于怀，他晚年多病，石中立就神秘兮兮告诉他，
3: 我有个秘方，保证治好你。
0: 梅洵急忙询问，石中立说，
3: 你只需服一剂清凉散即可痊愈。
0: 梅洵听后面红耳赤，十分难堪。原来那时候只有宰相和枢密门前才有资格称青色的凉散。石中立是讽刺梅洵，只要进入二府，有了清凉散，一切呢就都解决了。有一次去御苑观赏豢养的狮子，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说，
4: 这狮子每天必须要五斤肉来饲养。
0: 有同僚接过话茬，
5: 看来我们还不如这狮子，伙食还没他好。
0: 石中立当即说，
3: 你有什么可感慨的，我们都是员外郎，怎么比得了人家院内狮。
0: 他骑马去上班，忽然马匹受惊，从马上掉了下来。石中立摸着屁股，没有喊疼，还不忘开玩笑，
3: 哎呦，哎呀，哎呀，得亏我是石学士啊，要是个瓦学士，今天还不得摔个稀巴烂呢。
0: 他的诙谐滑稽很难被人接受，事故曾有一位名叫上官辟的官员劝解他，
4: 你的名位都不清，这样肆无忌惮的谈笑是不是不太好啊？
0: 石中立应声而答，
3: 您既然是上官鼻，又怎么管得住我这下官口呢？
0: 等当了参政，又有人说，
2: 你现在贵为二府。

0: 府长官，习惯改一改，谈笑要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分了。
1: 石仲立拿出任命文书反驳道，
2: 那你看看，上面说任命我为参政，其他的都不要改动，你说怎么办？
1: 现在韩琦跳出来说，
3: 石仲立本来考译文进入仕途，诙谐笑谈为人称道，如果安排在文职机构应该还是称职的，但是决策大政方针不是他所擅长的。
1: 按韩琦的意思，这四个宰相都不称职，据说仁宗也同意这个观点，史称加纳之。其实这种事儿是古来的惯例，如果频繁出现天灾人祸，预示着执政出了问题，君主需要下罪己诏自我批评，同时呢，宰相也必须打辞职报告，估计也是为了缓和与上天的关系。仁宗在20天后将四位宰相一天之内悉数罢免，而韩琦也一战成名，成为朝野侧目的风云人物。
4: 范仲淹不是还有一位战友吗？
1: 范仲淹的另一位战友三人组合之一，也是他们的领导夏竦。夏竦字子乔，他的父亲在河北对契丹作战时不幸身亡，夏竦因此被政府录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夏竦只是个单纯的关系户。事实上，此人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治、佛老无不精通。但是夏竦有一种怪病，但在古人看来，这正是其不平凡之处。另有一则传闻，夏竦小的时候遇到过一个道士，道士呢很喜欢他，希望将他收作养子，带他走。他养父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不答应。道士阴谋破产，就悻悻地说，
0: 这孩子有仙骨，不久就会位极人臣，只可惜堕落了。
1: 道士就这样离开了。夏竦他爹对道士的话半信半疑。若干年后，夏竦被任命为某地通判，再次遇到道士，其人感慨地说，
0: 你现在还可以做个地仙。
1: 再往后，夏竦的官一步步做大，和道士在成都偶遇，道士远远在驴背上摆手，
0: 没戏了，你没戏了。
1: 从此消失不见。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夏竦聪明强干，而且急于得到禁用，摩拳擦掌要在西北建立功勋。范仲淹领命之后开始召集人马，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前为自己仗义直言的欧阳修，于是快马加鞭递去一封书信，请欧阳修来自己帐下。乍一接到书信，欧阳修也是热血沸腾，但等他看完全文，却又大失所望。
5: 原来范仲淹只是请我去做一个撰写军中公文的书吏，并非参决军谋，精化财力。
1: 欧阳修不太高兴，就回了一封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说自己因为母亲年纪大了要养家，所以难以到边关报效祖国。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陛下请上马。
2: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3: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0: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4: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0: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4: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0: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4: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15: 杀！
14: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集。话说到这里，害怕范仲淹难以领会弦外之音，他又直白地说，
16: 奸书奏计不过是芝麻大小的事，也不用等我去，这才敢以母亲为理由来拒绝。何况世人所谓的四六官样文章并不是本人的爱好，以前备考时当然要写，考上之后我就不再写了，就算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坚持不写，这一点引诸隐师鲁可以作证。
1: 不久之后，欧阳修觉得还是有些郁闷，给好朋友梅尧臣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
16: 我之所以不去，并不是因为母亲年老，也不是为了避嫌，从军本是常事，和孝顺父母并不矛盾，至于朋党的嫌疑都是世俗成见，我哪里有什么党，只不过是因为以赵长兼奏召见，所以才不去的。
1: 可是范仲淹终究没有给欧阳修安排一个食差，欧公呢也只好继续回到书桌前继续干他的文字工作。鉴于实力上的对比比较悬殊，仁宗流露出了主动进攻的思想，用手诏询问部队的出征日期，本来不想忙动的夏竦就谋划了攻守二法，请皇帝自己定夺。属下的积极主动

0: 令仁宗倍感振奋，当即下令给送信的韩琦和尹珠加官，此举却被韩琦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1: 我因为大事，所以不带召见而赴朝，如果因此晋升爵制，恐怕要被清政之士所鄙视。
0: 从这里不难看出，韩琦和夏竦有点区别，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节，总结起来就是食量英伟，临事喜运不见于色，论者以仲后比周勃，正事比姚崇。周勃和姚崇都是前朝名臣，分别以厚重和能干著称，这个评价也是相当厚重了。韩琦刚满30岁就被天下称为韩公，欧阳修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十分谦虚地说，
2: 我100个欧阳修恐怕都难忘韩公之项背啊。
0: 韩琦能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其胸襟气节确实如高山大岳，他的修养较之一般人也要高出很多。比如我们平时说到心中不平之事，都会气喘，然后变脸色，越说越生气，最后声色俱厉。韩琦不然，说起小人忘恩负义之处，慈和气平，就好像说家常话一样。韩琦曾经有一只玉盏，精美绝伦，毫无瑕疵，特别惹人喜爱。他某次打开美酒，召集三五知己，放置于铺着绣锦的桌上，让大家轮流用这件宝物饮酒。就在这个过程中，有小吏不小心失手，玉盏就碎了。小吏吓得魂不附体，跪下来伏地请罪。韩琦神色不动，笑着对大家说，
1: 东西破损自有它的时候。
0: 然后对小吏道，
1: 失误而已，并非故意为之，你何罪之有？
0: 等到了西北边陲，韩琦晚上伏案写公文，边上有一名兵士举着蜡烛，兵士估计举的时间久了，手臂发麻，又或者夜深发困，不知不觉就把蜡烛举到韩琦胡子上去了。韩琦的美虚然可是他的招牌呀，呼啦一下就被燎去一半。韩琦神态自若，用袖子将火熄灭，继续伏案写作。等写完东西回头，发现刚才秉烛的小兵被换掉了，他害怕小兵被长官鞭挞，就急声喊道，
1: 不用换人，只有那个小兵懂得秉烛，把他叫来。
0: 韩琦的气量英伟，在这些小事上就可以反映出来，虽然他不是官迷，但确实也渴望有所作为。君子立业本无可厚非，更何况是抵御外族的侵袭。在京城汇报工作完毕，仁宗认可了韩琦的建议，并确定下了出兵日期。但是范仲淹对这个方案颇有微词，他摆事实讲道理，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告诉他的领导，此时啊不宜进攻。他的论述很充分，
3: 正月里出兵，雨雪霏霏，天寒地冻，兵马损失一定不小，而且应该团结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给他们留些盼头，让其领会朝廷招降的诚意，并非想赶尽杀绝，现在贸然出兵有可能惊动他们。
0: 同时他还建议修筑城池，打牢基础，以逸待劳。仁宗脑子有点热，自然没有听进去。元昊那边呢也没有闲着，他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边磨刀霍霍准备打仗，一边派人去找范仲淹祈请和解之事，这表明他对范仲淹很重视。因为范仲淹来了之后，扎扎实实干了一些实事，摆出持久战的架势，于是民间传言四起，
4: 现在这个小范老子范仲淹可不像以前的大范老子范雍那么好欺负，他胸中有百万兵甲。
0: 范仲淹仔细观察元昊派来的人，得出结论，此人只不过是来周旋试探，绝不是诚意和解。于是啊，他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将此事奏报朝廷，而是自己写了一封信，对元昊进行了一通教育。 元昊给他也回了信，但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元昊的回信也愈加嚣张。范仲淹将一封26页的信删掉近20页，抄录下来奏报朝廷，然后当着元昊使者的面将原件焚毁。
5: 这个断章取义的干也就干了，还把原件给毁了，这是缺心眼吗？
0: 这件事儿直接导致了他不久后的被贬，因为人臣无外交，作为一个臣子，私自和他国领导交流，不管谈什么内容，都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贬官算是很轻微的处罚了。不过，相对于韩琦和夏竦的沮丧，范仲淹确实应该感到庆幸。众所周知，范仲淹是个讲原则的干部，他认为不妥的事是绝技不肯让步的，他坚持不出兵，于是求战心切的夏竦和韩琦只好派他们的朋友尹珠去做工作。尹珠到达之后3天，范仲淹慢吞吞告诉他，
2: 朝廷已经允许我不出兵了。
0: 尹珠还不放弃，在延州待了20天，最终呢也没有撬动倔强的范仲淹。尹珠没办法，略带不爽地讽刺范仲淹，
1: 在这一点上你就不如韩琦。韩公说过，用兵当致胜负于度外，现在您实在是太谨慎了。
6: 大军一动，那就是数万条性命，置之度外，我觉得并不可行。
0: 尹珠悻悻而去。对范总来说，他急于出兵还有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为了面子。当时刚到边关，夏竦就张榜公布，
1: 有得到元昊人头者，赏钱500万贯，封平西王。
0: 来而不往非礼也。元昊也派了一个人化妆成买荻草做的帘子的，混进大宋的辖区。这个人在小吃摊上吃完饭，并没有带走自己买的荻帛，就径直离开了。摆小摊的人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人来拿东西，内心窃喜，今天呢可捡便宜了。他慢慢展开草帘子，这才发现里面裹着一张大榜，榜上写的是，
4: 有谁得到夏竦人头，我赏钱3000钱。
0: 落款是元昊。夏竦知道自己只值3000钱后羞愤交加，赶紧令人掩藏，岂料消息早已走漏出去，成了大家的笑柄。夏竦很郁闷，所以更想打仗。庆历元年，也就是1041年2月，韩琦巡边到荆州，碰巧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到泾原议事。这时有情报显示元昊准备进攻魏州，韩琦当即命令任福率领军队出发，还特意叮嘱，
1: 不要和敌军正面作战，只需要依据险要布下伏兵，等他们回兵时再进行截击。
0: 叮嘱完，等人扶上路了，韩琦又亲自到城外强调了一遍。跟着人扶出发的还有作为先锋的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毅、前峡诸官、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圭和参军耿复。以上所列皆国之勇士。西夏人训练信鸽作为进攻信号，宋军仓促出兵，深入敌后好几天，本来补给就不足，再加上西夏人以逸待劳，人扶的部队还没有排好阵列就被敌人的铁骑突散了，敌军又分兵截断了宋军后路。人扶自知责任重大，抱了必死之心奋战，身上被敌人射了10几箭，小校劝他撤退，人扶悲愤地说，
4: 我身为大将，军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唯有一死来报答国家。
0: 说完他继续挥舞着4刃铁锏冲入敌阵，忽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伸出来一只邪恶的铁枪，深深刺进人扶的脸颊，他喉咙当即被挑断，气绝身亡。与他一起殉国的还有他的儿子任怀亮。这一仗极为惨烈，西夏人杀红了眼，而宋军的勇士们则没想活着回去，埋骨边地，留下忠勇英名，虽死犹荣。
5: 马革裹尸，就算一个武将的最终归宿了。
4: 但是听着是真的难过呀。杀我别用英雄刀。
0: 远道而来的王圭挥舞铁鞭击杀数百人，以至于铁鞭都被打弯了，手掌被震击破裂，他的战马接连中箭，连着换了三匹，后来得到一匹烈马，左右飞驰，又杀掉几十人。最后王圭被一只飞箭射中眼睛，跌落马下身亡。战斗进行了很长时间，敌军越积越多，武英知道此战必败，就让耿父逃走。耿父也不回答，武英叹息道：
7: 唉，你是文吏，并不负责军事，为什么要和我武英一起送死呢？
0: 朱官也劝告耿父撤退，以躲避敌人的锋芒。书生耿父还是不说话，只是催动战马屡屡冲击敌阵，最后一次身中数枪，再也没能回来。这一次濠水川之战，最后只留下了朱官和1000余人活着。和前面的数次战败一样，此次败绩又令朝野震动。仁宗不服气，还是让范仲淹去看看士兵们的士气如何，如果没有崩溃，就应该上前线借机复仇立功。不知道范仲淹有没有认真实际调研，反正他的报告上说，
2: 现在这些将领是一茬不如一茬，不能深入敌境，我们还是要坚持巩固营寨，训练一些弓箭手，敌人赶来骚扰就给予痛击，如果形势有利，还可以主动出击。
0: 由于此战失败，虽然直接原因是任福违背韩琦的指示，但是韩琦还是负有领导责任，他被贬为右司谏知秦州。两天后，范仲淹也因为人臣无外交被贬户部员外郎知耀州。韩琦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归来路上遇到了那些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他们数千人聚集在韩琦马前，手里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和纸钱，一边哭喊，一边为葬身边地的亲人招魂。人群呼喊道：
8: 以前你们跟从招讨使出征，现在招讨使自己回来，不知道你们的孤魂能不能随着他一起归来呀。
0: 哭声惊天动地，就连一贯喜运不形于色的韩琦也忍不住悲愤，掩面而泣，勒马不前。听说这件事后，范仲淹不禁为自己当初的坚持感到庆幸，他说，
2: 这时候才是真的难以置胜负于度外。
0: 关于范仲淹在西北战场还有很多荒诞不经的传闻，不约而同记载在《墨庄漫录》和《鸡肋编》里，说的是他大儿子范纯佑自幼景物明敏，游善出神。
9: 什么出神？打仗呢，出什么神呢？
0: 哎，请注意，出神可不是走神，这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中国道家的修行者有一个境界叫做出阳神，人的躯壳坐在这里，他的魂魄却飞着出去，在外面跟活人一样吃喝拉撒，有的还能被别人看到。范纯佑就有这个功能，他的神魂经常出去探测敌情，回来再告诉他的父亲，所以范公在西北边陲战无不胜，料敌如神。不幸的是，后来有一次范纯佑正在看书，他妹妹的丈夫用手杖剧烈敲门，导致范纯佑的神魂受到惊吓，没能及时回来，由此暴卒。还有一则消息是这样说的，范纯佑去世的原因是因为范仲淹修历史揭露了某个死人的隐私，晚上就梦见此人怒喝，
10: 你要是不修改就要祸害你儿子。
0: 范仲淹讲原则也不迷信，当然没改，于是范纯又死了。晚上又梦见这人说，
10: 赶快改，再不改你二儿子也要受害。
0: 果然没多久二儿子也病了，全家人哭着恳请范仲淹改文章，范仲淹还是不停地摇头。 但这个恶鬼此番没有得逞，没多久二儿子就自己痊愈了。恶鬼无计可施，硬的不行来软的，又在梦中恳请范仲淹做检讨，说：
10: 我是看你大儿子阳寿已尽，特地来威胁你的，其实不是我害死了他，请求你还是改了吧，让我做鬼也有点脸面。
0: 范仲淹没理他，一直坚强如钢，还是不改。范仲淹被贬之后不到两个月，又被任命为庆州知州，并于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升任枢密直学士，又谏议大夫，经略安抚招讨使，最后在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进入二府，成为枢密副使，结束了他的边陲军旅生涯。在他从军的这几年里，一直坚持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因为他深知
2: 元昊虽然有一时之锐气，但因为西夏土地贫瘠，物产缺乏，所以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被大宋干掉，要么是自己主动来降。
0: 他预测得很对，元昊确实在庆历三年请求和解，但是在和解之前，元昊还是继续疯狂用兵，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西夏将士的气焰极为嚣张，其中最嚣张的除了元昊本人，应该就是另外两个汉人了。他们还写了一首诗来嘲笑大宋。
9: 夏怂何曾怂，韩琦未必齐，满川龙虎年，犹自说兵机。
4: 什么意思啊？
0: 翻译成白话啊，就是夏怂没什么不凡之处，韩琦呢更无任何奇才，满川都是我们大夏的龙虎之师，这两个人呢还在那里埋头研究兵法呢。这两个叛国者在正经严肃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作为一个草莽天子，元昊手下最缺乏的就是有文化富于谋略的幕僚。这两个人的加盟使得强悍狡黠的元昊如虎添翼。这两个叛国者在正经严肃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大概呀也是顾忌有损国威吧。
11: 要不介绍一下这俩人？
0: 张元此人不切实际，还有暴力倾向，他当年闯荡江湖的时候，某县河里有一条丈余长的蛟龙，估计啊就是鳄鱼之类，每当这蛟龙出来饮水，就没人敢从桥上过。张元路过时看到这家伙正在枕石饮水，就在桥上举起大石将蛟龙砸死，血流数里。有一天他正在一个朋友家饮酒，又来了一个客人，主人起身迎接，来客不认识张元，用语不屑道：
9: 比何人死？
0: 张元厉声喝道：
10: 皮国骨头肉人死！
0: 应声以铁鞭击打来人头部，将其打得昏死过去，抢救了很久方才苏醒。因为老是落榜，又被本地父母官鞭挞，愤懑的张元经常在晚上夜游山林，那场景十分浪漫。他一边在月色下徐徐而行，一边吹着铁笛，可能是内力深厚，铁笛声闻数里，山里的强盗听到后都吓得作鸟兽散。张元越想越憋气，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10: 太公年登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如今若向江边眺，也被观众配看鱼。牢骚很大，想当年姜太公八十岁，在渭水边上用直钩假装钓鱼，文王一看就让他享受了皇帝的待遇，同车归去。但现在如果我在渭水边钓鱼，最多给我安排个养鱼的活。
0: 张元向西而去，路过项羽庙，他盛了满满一囊烈酒，对着项羽的雕塑狂饮，喝多了就开始放声悲歌，唱秦始皇昏庸愚昧，唱刘向揭竿而起吞并天下的大志。这歌声既是对自己悲哀人生的总结，也是对身后祖国的最后致歉。 狂歌酗酒好几天后，张元下定决心
12: 和吴浩一

0: 去投降西夏，大宋看不上我们，我们就让你知道知道厉害。
1: 听说这两个家伙投奔敌国，范公已极其追之不及，只把姚嗣宗找来，解决了他的工作问题。张吴二人进入西夏，依然面临一个老话题，那就是如何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前思后想，他们找了一家饭店，吃饱喝足，狂态毕露，取出笔墨在墙上挥毫。张元、吴昊来此楼饮。
2: 我去，这俩人挺刚啊，这不是犯忌讳了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它是欢乐群英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与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从被看见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一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的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心机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0: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五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三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放弃了挣扎，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第三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第一层次，做三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十分钟。第二件，睡前做十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十页书。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一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5到10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10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10页书，一个月刚好看完一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10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

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静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十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的。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儿，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
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让心归零，心才能打开，人才能够快乐起来。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也罢，坏也罢，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有些事说出口就变了味道，有些人交往久了才知深浅。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别离中遇见欢喜温柔，也感受坎坷心酸。有太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些苦和难几乎要淹没自己，但最后还是坚持着熬了下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咬着牙走了那么长的路。其实有句老话说的真的很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我们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心的空间更是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会变得沉重。这个时候呢，不如换个角度想想，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如就停下脚歇一歇，把过去的那些旧人旧事整理一下，打包封存到心里的角落，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修整好自己的状态再继续前行。你要记得，一辈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别跟自己较劲。前行路上怀着一颗纯良的初心，做你想做的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我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这样说的：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的店里再挑一挑，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认真上课，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有无数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也有无数条大路通向未来。人总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向前走，一切都还有可能。是啊，人生有得有失，人心总要学会舍得和放下。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方向，心里满是疲惫，那不如就换个方向散散心。陌生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种惊喜？一些人认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真诚，那就果断离开。时间有限，珍惜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知己就好。有一个以心交心的爱人就足够了。一些事想了很久，依然会觉得很困惑，那就别一直纠缠于他。你得明白，一生要遇见的事情太多了，不必每一桩每一件都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心态不同，活法就不同，但是世间种种，其实除了生死，皆是小事。不过就

也好，放荡不羁活着也罢，早晨同样会到来。无论发生什么，太阳总在东升西落。所以啊，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琐事，也别拿精力去费心思揣测一个人。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赚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累了就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往后余生只愿做真实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好了，时间关系，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八月九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九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四十八年八月九日，法萨罗会战爆发。117年八月九日，古代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逝世。378年八月九日，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战死。1173年八月九日，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破土动工。1919年八月九日，中国试制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1936年八月九日，沈从文的《编程》出版。1974年八月九日，福特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1975年八月九日 ，T 恤衫开始流行。1987年八月九日，南非黑人矿工大罢工。1999年八月九日，我国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金额达500万元人民币。2006年八月九日，印度可乐风波。2010年八月九日，全球第一人徒步走完亚马孙河。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173年八月九号，历史上的今天，由著名的建筑师皮萨诺设计的比萨大教堂钟楼正式开始破土动工。这座钟楼呢，被设计为复古的圆形建筑，用来夸耀比萨城的财富。但是啊，没有人能够想到，动工5年之后呢，塔身就开始斜向倾倒，而且不断加剧。就是这么的一件失败的建筑，却在日后成了比萨城最为引人注目的奇观，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他所服务的比萨大教堂。这座倾斜的钟楼就是著名的比萨斜塔，想必大家都听过。那关于比萨斜塔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出现，为什么钟楼最终变成了斜塔呢？真的是设计师在一开始就有意为之吗？其实这答案啊，就藏在比萨城的地下。比萨城在希腊语的意思是沼泽，这里的土地十分松软，土地结构也比较复杂。比萨大教堂地下大约深1米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地下水层，这样的选址是非常不利于高大建筑的修建的。果然，因为地基破坏了地下水层，钟楼的南端开始缓慢下陷，塔身出现了明显的倾斜，以至于建筑工程历经修修补补，总共用了200年才宣告完成。相信大家第一次知道比萨斜塔，都是在课本上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伽利略实验。这伽利略呢，大家都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而伽利略的成名之作就是在比萨斜塔上完成的。那今天咱们的主角不是伽利略，而是他所在的比萨斜塔。这比萨斜塔，它不是一座独立的建筑，而是比萨大教堂建筑群的一部分。意大利人民自古以来就信奉天主教，这宗教信仰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心里。不过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并不是只有意大利一个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这几个国家都想让自己成为天主教的圣地，而想要成为天主教圣地，那自己的国家天主教教堂就一定要宏伟。于是这几个国家便开始了教堂攀比。1963年，同为天主教信徒的威尼斯对圣马

科大教堂进行了翻新。意大利一看，这怎么能行呢？于是就在1064年开始建造比萨大教堂。但是由于战乱，比萨大教堂这一建就是100多年，直到1173年才开始建造比萨大教堂建筑群的最后一个建筑，也就是比萨斜塔。工程师在比萨斜塔建造到第三层的时候，突然感觉好像就有点不对劲儿了，于是就用工具测量了一下，发现比萨斜塔向北偏了0.2度。这0.2度在我们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对于这种这么神圣的建筑来说，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于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工程师呢就决定停止比萨斜塔的修建，等找到解决方案之后再建。结果在这些工程师去世之前都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100多年之后，有一位自认为比较聪明的工程师包下了比萨斜塔工程。他认为比萨斜塔往北偏，那在修建的时候再把它往南偏，比萨斜塔倾斜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说干就干。1272年呢，这位工程师就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对比萨斜塔进行修建。然而他闹了一个更大的笑话，比萨斜塔第二次的修建速度非常的快，仅仅12年的时间就从原来的3层修建到第7层。经过这次修建，比萨斜塔是不往北偏了，但是它又开始往南偏，而且倾斜角度比之前还要大，达到了1度。这下这工程师也懵了，一边挠头一边嘀咕说，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这意大利的人民看到摇摇晃晃的比萨斜塔之后也是震惊了，建筑还能建成这样，还能这样建。没办法，这都修建到最后一层，就差封顶了，总不能再停工吧。于是呢就开始做这个最后的封顶工程，直到1372年比萨斜塔才算是初步完工。经过测量发现，比萨斜塔的倾斜角度变成了 1.6 度。比萨斜塔就这样颤颤巍巍地伫立了400多年。1871年意大利又对比萨斜塔做了一次测量，这一次的倾斜角度更离谱，已经达到了5度。如果再不解决，用不了多久可能比萨斜塔就会彻底倒下。于是意大利地质学家和建筑工程师们对比萨斜塔的地基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比萨斜塔一侧的地下竟然不是厚实的土地，而是水，怪不得这比萨斜塔会逐渐倾斜呢。清楚了比萨斜塔倾斜的原因那这就好办了。比萨斜塔往哪个方向偏，那他们就把相反的方向的土壤掏出一部分。这样的方法虽然方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呢，意大利就开始又研究更好的方案。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又对比萨斜塔进行了多次维护。可以说比萨斜塔能够屹立不倒，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常对其维护。其实呢，我觉得比萨斜塔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如果真的把它扶正了，那世界上就少了一个神奇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 T 恤衫大家应该都挺熟吧，啊，这一到夏天那是我们最常见的衣服了，反正我是天天穿。一般呢，像我们的熟悉的 T 恤，它是分为圆领还有翻领这两种，当然好像翻领又被叫做 polo 衫，对不对？还有 V 领，因为它的穿着舒适，款式多样，特别适合夏天穿。但是大家知道这 T 恤衫的来历吗？来一起看到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8月9号这 T 恤衫开始流行。我们都知道啊，这 T 恤衫其实是 T-shirt， 它的音译名保留了英文首先的字母 T。 这 T 恤呢，原本是干粗重体力活的劳工大家穿用的内衣。一般来说，男大家的 T 恤有点像如今女大家的文胸，并不容易暴露。仅仅当他和无袖的连身工装裤去配穿的时候，才会显露一些他的真面目。在20世纪初叶，服装公司的产品目录上，这 T 恤呢仅仅是作为内衣来推销的。到1930年，尽管作为内衣的形象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动，但是啊，很明显大家已经开始试着把这 T 恤穿到外面，这就是大家所听到的水手衫。水手们穿戴着 T 恤出海远航，湛蓝的海洋和洁白的天空为它涂上第一缕浪漫的颜色。当这种不起眼的无领短袖针织衫有朝一日和大明星马龙白兰度一同在荧幕露脸的时候，振奋的影迷真的是顿时感觉到震惊不已。1974年12月3号，愿望号街车在纽约上映，当时俘获一大批粉丝的心的不仅仅是马龙白兰度那略带野蛮的男子汉气魄，还有他笑起来的坏坏的目光，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件朴实无华的白色 T 恤衫。随着1951年愿望号街车在全美的公映，白兰度的白色 T 恤衫形象呢就变得举国闻名。大家关心的 T 恤把男性美从呆板单调安分守己的传统着装当中来解放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啊是好莱坞电影进军国际的光芒年代，无形中促成了 T 恤风潮的国际性延伸。 T 恤和牛仔裤、黑色皮夹克一起刻画了一种深深的影响年轻一代的背叛英豪形象，代表着对传统礼节上流档次的极度轻视和摒弃。詹姆士迪恩在电影《阿飞正传》中身穿 T 恤轻轻立起外套衣领的扮相，变成崇尚背叛的青少年心目当中的傲岸英豪。此外，影星亚特卡尼在白色 T 恤衫外面套着一件黑色马甲的诙谐像，也让大家更加深了关于 T 恤和布衣之间亲密关系的了解。随后一系列体现叛变青少年题材的电影都纷纷选用 T 恤衫，由此使 T 恤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热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一起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5: 一起努力。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三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迎王室。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两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欢迎继续收听。当时的赵、魏、韩、秦、楚五国无法容忍齐国吞并燕国， 于是五国使者前往齐国国都临淄，对齐宣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齐军不撤出燕国，五国联军将出兵伐齐。齐宣王进退两难，如果放弃燕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若继续占领燕国，齐国扛不住五国联军。齐宣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招来孟子询问对策。孟子说，大王，您应该停止掠夺燕国财宝，与燕国百姓商议，选出一个新君，然后命齐军撤退。齐宣王无奈，只好放弃燕国国土，让燕国公子侄继位，齐军全部撤退回国。这位公子侄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继位时，燕国人才凋零，为了国家复兴，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远在洛邑的苏秦听说燕国招人，立马怀揣简历，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燕国的旅途。此时燕国一穷二白，燕昭王没想到能有人主动上门，他亲切地接见了苏秦，自己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与他分享。苏秦知道燕国待遇不咋样，可他被燕昭王的真诚打动了，是为知己者死，苏秦决定用一生去报答燕昭王。于是他与燕昭王一起谋划了一场灭齐的大戏。燕国沦落至此，全都是齐国害的，在燕昭王心里，齐国是他一生之敌，该怎么灭齐呢？苏秦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向齐国假装屈服，结为联盟，让齐国放松对燕国的戒备。第二，怂恿齐国去吞并宋国，惹怒天下诸侯。第三，秘密地联合对齐国不满的诸侯组成联军，开展灭齐大战。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秦决定亲自前往齐国做间谍。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闵王，公元前288年，秦国大臣魏冉来到齐国求见，希望齐秦两国一起称帝。在此之前，有资格称帝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君主，像皇帝、颛顼、帝喾等等。不过魏冉提出一个条件，也就是秦齐两国共同称帝后结为盟友，一起攻打赵国。此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苏秦觉察到巨大的危机，一旦秦齐两国灭赵，齐国实力壮大，必然对燕国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苏秦即刻面见齐闵王，说秦齐两国若共同称帝，表面上看齐国赚取了名望，可一旦赵国覆灭，真正获得利益的只有秦国，不如我们废除帝号，领导诸侯攻打秦国，在诸侯大军攻秦时趁机灭了宋国，宋国交通便利，国家富庶，夺取宋国可让齐国实力大增。齐闵王对苏秦深信不疑，他废除了帝号，号召韩、魏、赵、燕共同伐秦。五国联军人虽多，可心不齐，联军直奔秦国时，齐国开始往宋国方向增兵。赵魏两国发现了齐国的心思，伐秦之战就此作罢，赵魏两国与齐国的梁子也结下了。宋国实力弱小，齐闵王瞅准时机，一举吞并了宋国。宋国虽是小国，却有着800年历史，是公爵级国家。他之所以能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是靠列强之间的互相制衡。各国想一口吞了他，可是谁先吞了他，其他列强必然群起而攻之。如今齐国独吞宋国，赵、魏、韩、燕、秦皆有不满之心，于是五国结盟，以灭齐为目标，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苏秦为齐国设置的自我毁灭程序已经开始运转了，五国联军的行动早就被写进了程序里，齐国的毁灭不可避免。五国联军有数十万人，联军主帅是燕国将领乐毅。当年燕昭王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招来了苏秦与乐毅这两位大才。乐毅是将门之后，被燕昭王拜为将军。之后燕国给齐国当小弟，长期派遣军队驻扎在齐国当仆从军，乐毅就在其中。 所以他对齐国的地形和布防极其熟悉。乐毅继承了祖先的军事天赋，率领联军连克数城，兵锋直指齐国国都临淄。齐闵王这下彻底慌了，他命令全国紧急动员，委任齐国大将处子为将军。人在急躁的状态下很容易做错事，处子出征前，齐闵王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不能取胜，我就杀你全家，挖你祖坟。如今处子是齐国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作为君主，在大将出征之前，齐闵王没说望全军凯旋的激励之词，反而说些威胁恐吓的话语，实在是脑子短路了。如果换成之前的齐国战神匡章，齐闵王讲这些话没问题，因为匡章心理素质过硬，但处子不比匡章，抗压能力极差。他听到齐闵王的恐吓，吓得四肢瘫软，匍匐在地，全身颤抖。处子率领齐军与五国联军对峙时，看到联军的人数远超齐军，这下他的心态彻底崩了。两军交手，齐军一触即溃，处子作为主帅临阵脱逃，齐军失去了总指挥，只能任人屠戮。齐军主力被全歼，临淄陷落是迟早的事。准备逃跑的齐闵王在临走之前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直以来信任的相国竟然是燕国的间谍。苏秦知道这场骗局迟早要败露，即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齐国王公贵族慌忙收拾行李时，苏秦在大街上被车裂而死。齐闵王逃出临淄，几经辗转来到了莒地，刚安顿下来，楚军又找上了门。使者传话说楚王有心帮助齐国，可齐闵王却不上这个当，他知道楚王是想控制自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达到控制齐国的目的。齐闵王硬气了一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当傀儡，结果就被楚军杀了。公元前284年，乐毅领五国联军攻入临淄，将齐国积攒数百年的财富瓜分干净。取得大胜的乐毅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在齐国待了5年，先后攻下70多座城池，最后除了即墨和莒地，齐国全部落入燕国手中。原本被齐国吞并的宋国土地被秦魏两国瓜分，宋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为魏冉的封地，剩下的土地被魏国占领。曾经被秦国打得不敢还手的魏国终于有回本的时候了，齐国在苏秦的手上灰飞烟灭，而楚国在楚怀王统治时期江河日下，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战国时期三个老牌大国秦、楚、齐，最后只剩下秦国一家独大。秦昭襄王迎来了大好时机，他将为秦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战国的历史将在他的曾孙秦始皇的手下终结，华夏即将迎来一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0: 读者燕子说，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战国史，历史总要多次看才能有印象。之前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有的太深还不太适合，有的太简略，看了和没看一样。这本相对而言比较详细，又比较有趣味。读者做一头学问猫说，书中讲述符合史实，时间线梳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的历史科普读物。读者虎说，这是一本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因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而使世界各国的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并享有野蛮暴风之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伟大雄伟的意思，它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位于喀拉昆仑山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喀拉昆仑山脉绵延数千米，山脉上高峰密集，紧密相连的坐落着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高峰，此外还有2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地理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这里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登山中心。乔戈里峰峰顶呈金字塔形，山巅是北低南高的大面积冰坡，山体两侧是44千米长的因苏盖提冰川，北侧是地形复杂陡如刀削的乔戈里冰川，冰裂、雪崩、滚石发生频繁。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冬时节，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每年的5到9月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常常造成河谷水位暴涨，山洪泛滥。总之啊，乔戈里地区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攀登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峰，于是登山爱好者戏称乔戈里峰为野蛮暴峰。从1902年开始的50多年间，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戈里峰的征服屡屡以失败告终，直到1954年7月31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戈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戈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戈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及其周围的3座小金字塔形成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戈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戈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戈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盘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